0: 划设的这个新的制裁区域的话，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来说会面临哪些新的局面呢？
1: 到9月10号，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伊朗方面并没有拿出来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制裁区域到底是如何进行这个运作，以及这个区域的明确的地理范围，它并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地图。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个政策仍然是伊朗对美国进行威慑采取的一种行动。那么从这个区域的概略性的这种范围来讲的话呢，大致是从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区作为这个起点，那么进一步的向西延伸，涵盖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以及波斯湾的部分区域，用一种比较模糊的这种政策，某种程度上就是给美国施加一定的这种压力，来对冲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经济绞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并不局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区域，那么建了这样一个扩大的这样的制裁区域，试验一些新的这个导弹，这些行动啊，它都是有关联关系的。不仅如此，那么最近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也可以看到跟霍尔木兹海峡之间的这个博弈啊有紧密的关联关系。那么在9月10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沿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那么很有可能进一步的向前继续推进，目标直接就指着这个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岛屿，叫佩里姆岛。那么这个佩里姆岛如果说被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之后，那么某种程度上确实就出现了双海峡联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后续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博弈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这个升级，地区的形势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紧张。
0: 刘先生，那我们看伊朗一方面在进行军事上的反击呢，同时呢还抛出了一个结束冲突的相关的条件，那我们说这次的这个条件和此前的停火条件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此时抛出这样的一个结束冲突的条件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这一次伊朗结束战争的条件比以前更高了，这一次新加的更高的几个条件，一个呢是关于结束战争的那个范围的问题。那么之前呢，伊朗说美国要彻底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要彻底结束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那么这次又提出一个来，要结束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那么这一次就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小兄弟伊朗都给包括进去了，都要受到伊朗的保护。另外一个呢，这次提出来美国要永久性的承诺，以后再也不威胁伊朗，美国要永久性的承诺，以后再也不干涉伊朗发展核能力和发展导弹，这个之前也没写这么明确，所以这一次的条件更高了。为什么提出这么高的条件，就是伊朗现在为了显示最后伊朗要的是必须是全面的胜利，彻底的胜利，最终的胜利，就除了这个之外伊朗不会去谈判。为什么在这个点上现在伊朗表现得这么坚决呢？因为美国进入这个经济制裁阶段之后，美国的总统特朗普、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一直在公开场合说，在制裁之下伊朗一定是要不是垮台，要不是被那个压垮了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伊朗现在说这些就是告诉美国说，通过经济制裁他是不可能那个回到谈判桌上的。
0: 就在美军频繁打击伊朗油轮目标，双方不断进行报复性回击的情况下，美总统特朗普却称预计美伊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相关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表示，美国目前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而据美媒报道，五角大楼当前在中东采取了无限期军事战略，是为了给特朗普提供更灵活的选项。随着冲突不断拖延，五角大楼设定的部署时间表也在持续拉长。知情人士指出，防空部队、伞兵及军舰成员均接到了延长驻留时间的命令。承担击落伊朗导弹与无人机高压任务的陆军防空部队，其标准部署周期已从9个月被强制拉长至12个月。在海上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舰艇及船员也处于高负荷状态。此外，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这也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均受到美方制裁。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与此同时，伊朗经济部则宣布设立经济

0: 战争指挥部应对美方经济扼杀，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刘先生，我们看到美媒呢这个时候曝光了五角大楼对中东采取的这种无期限的战争策略，其实是意在为特朗普提供相关的灵活的决策选项。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最新表态称呢，预计结束伊朗战事的时间呢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那您如何看待他在政治上设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束冲突的时间，而在军事上呢又是采用这种无期限的一种战术呢？
2: 这个很显然就是选举语言嘛。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季了，在这个时候政治领导人说的话做的事情，那么首要的目标就是盯着选举。为什么特朗普这样说呢？一方面呢，特朗普是要告诉选民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为什么特朗普说战争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很快结束呢？他不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就能结束呢？因为如果他说中期选举是11月3号举行，如果他说战争要在11月3号就结束，那么11月3号老百姓去投票的时候一看战争怎么没有结束，那么他们自己打脸，对他的投票也不利。他说战争之后很快就要结束了，那战争比如11月4号结束，那11月3号你票都投完了，战争结束不结束你票也改不了了，战争没结束对他也没什么影响。所以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他讲话他是很会讲那个很多的选举的语言的。
1: 近期刚结束长期海上部署的林肯号航母被拍摄到抵达泰国时舰体锈迹斑斑，那么长时间连续部署之下，美军航母究竟面临哪些考验？相关情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冠月，请他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观察。
3: 好的，浩毅。此前呢，泰国媒体公布的高清照片显示，停靠在泰国港口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出现大面积的锈蚀，水线以上的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的边缘锈迹尤为明显。大家呢不禁要问一句啊，美国航母究竟是怎么了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数字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272天，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据悉，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美国第五舰队发言人坦言，由于与伊朗的战事超出美军的计划范围，加上美军传统的中东补给枢纽被扰乱，后勤规划被迫调整，这也导致通常每30到45天才有的一次港口停靠机会也被搁置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10000架次。美国对伊朗发起打击之后，美海军在波斯湾以外的中东水域维持着约20艘军舰的部署规模。根据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林肯号出动舰载机超过10000架次，高频率的起降严重磨损飞行甲板防滑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由于伊朗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林肯号的补给和维修工作变得困难重重。林肯号的指挥官也承认，林肯号就像停车厂里一辆脏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数字，4艘。按照美国海军2026作战指令，11艘现役航母中常态可部署航母3至4艘，中东战事直接牵动4艘航母轮番上阵，这也造成了西太等区域出现航母战力真空。全球部署的需求已经让美国海军不堪重负，但是为了稳住中东棋局，美国还是不得不持续透支。那么这场航母接力赛的终点究竟在哪儿呢？也许美国自己都不清楚。好，以上呢是我所带来的观察和分析。浩毅，
1: 好，谢谢冠月。网权呢，从美方此次发布的这个制裁新内容看的话，为什么瞄准了伊朗的这个航空业呢？
4: 美国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那么切断伊朗与外界在贸易上的联系的各种通道，美国都想切断。美国发现这个伊朗通过这个空中这样的一个通道呢，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军事人员，不仅在这个伊朗的国内可以进行调动，关键是他可以在向他的代理人进行这个支持的过程中间，有一部分可以通过空中把他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军事人员向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区域输送，因此他想这个切断一条军事人员的这个通道，这是第一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一个呢，就是武器装备的 诉讼，同样也是对地区代理人进行支持的过程中间，有一些关键性的武器装备在海上无法进行输送的时候，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陆上通道受阻的情况之下，空中通道某种程度上就是它唯一的办法。所以加强对航空的制裁，切断向代理人武装提供武器装备的这个通道。第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切断空中通道的形式，阻断伊朗获得关键无人机备件相应的这种外部输入的通道。第四一个目的呢，就是获得敏感的飞机零部件。那么美国发现在这个近期，也是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时间，至少是通过类似于像什么阿联酋的相应的这个公司，也通过土耳其的一些这公司，至少有三架退役的波音777的飞机已经转运到了这个伊朗，他就把这些飞机上的零部件拆下来，可以用在他现在继续在使用的一部分这个飞机，所以让伊朗的能够让他的商业航空能够继续的这个维持运转下去，能够对飞机进行相应的这个维保。所以这一次就是想在这四个方面切断伊朗与外界进行这个联系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航空通道，加强对伊朗的经济绞杀。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战事严当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制裁施压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希望各方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伊朗被曝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造导弹，并逆向开发美军无人潜航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再次释放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信号。白宫官员则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占领曼德海峡的核心岛屿毗邻岛，沙特两度求援遭特朗普拒绝，并预防性关闭关键输油管道。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海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本期的环球兵器资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5日，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战斗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被确认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月8日，波兰在 MSPO 国际防务工业展上首次公开展示新型 CBWP 重型步兵战车的全尺寸技术验证车。这款履带式战车战斗权重超过40吨，发动机功率超过1000马力，主要用于在高强度作战环境下搭载步兵与主战坦克协同作战。车辆配备 ZSSW-30 顶置武器站，可使用30毫米机关炮和长钉反坦克导弹。当地时间9月8日，英国政府宣布将通过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投入1亿英镑用于购买每支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装备。英国方面表示，相关装备计划在今年冬季前交付乌克兰，以加强其应对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从9月8日开始，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基地、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训练。自9月17日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据乌克兰 RBCUA 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9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当地时间8日晚至9日凌晨，乌方在一次行动中击中俄罗斯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报道称，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可搭载口径导弹，该护卫舰在被击中后起火。9月9日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心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

0: 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本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1: 进入九月，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再度升级，双方在海上的交锋逐渐的加剧。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短片。
0: 九月五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两艘舰艇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在哈尔克岛和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油轮，使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伊朗方面则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九月八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宣布，美军摧毁五艘伊朗油船，其中四艘位于阿曼湾，一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美方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此前袭击美国军舰的回应。在美军打击伊朗油轮后，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当地时间九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油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DDG-119 和 DDG-53 号驱逐舰，导致上述舰艇严重受损。伊朗当天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九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夜间遭袭期间，多架美军机受损，一架雷电攻击机被击中并失去一侧机翼，大约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但已重新投入使用。就在美伊海上对抗不断升级之际，伊朗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这款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光电制导技术，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准。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不难发现，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交锋呢，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持续的循环报复。那么如何解读这一轮美伊海上攻防的博弈呢？杜先生。
2: 的确呢，最近海上又成了热点，而且美国对伊朗油轮发动了多轮攻击，而且根据外媒报道说，攻击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说警告三分钟撤离，如果不撤离立即发起攻击。同时呢，伊朗也对美国的舰艇、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进行了新型导弹攻击，而且三个轮次。伊朗方面称在美舰上空进行了导弹试验。总之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各种对抗行动正在逐渐增加，无论是对油轮的攻击，包括对美国大型编队的攻击，好像又提高到新程度，也说明呢，下一步围绕着海峡、围绕着通道，那么双方的博弈还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下一步还会有新装备、新战法在海峡展开。同时呢，由于陆上热点降低，那么海上周边围绕着封锁行动和反封锁行动，双方的战术和武器还会发生明显变化。
1: 好，另外短片当中呢还提到了，在美伊海上对抗不断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是公布了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那么如何解读这型导弹？魏先生。
3: 卡西姆巴希尔是在伊朗技术比较成熟的弹道导弹的基础上改进升级而来的，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打得远、突防能力强，而且呢很可能是采用模块化战斗部的这种设计理念。首先呢，这种导弹部署非常的方便，可以利用机动平台在伊朗广阔的国土范围内临时选择这种发射地点，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美军的侦察和空袭火力的攻击。与此同时呢，它也 具备一定的突防能力，应该是这个驻锤段和战斗部分离之后呢，这个战斗部上的小弹翼啊，包括呢小型的发动机会进行这种啊微调和微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飞行轨迹出现变化，在末段飞行砸向目标的过程当中，最大程度的躲避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可以说呢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也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现在呢，伊朗对外展示升级版改进型的弹道导弹，就是想告诉美国，他手中的杀手锏数量很多，可以和美国一直较量下去。
1: 嗯，除了海面你来我往的火力交锋之外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呢，同样延伸到了水下。9月8号，伊朗称在海峡的入口俘获了一艘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无人潜航器，长约5.8米，排水量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日回应称，这艘无人潜航器早在1天多前就出现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当时正在执行侦察勘测任务，以支持美军正在开展的行动。在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数日后，伊方称伊朗革命卫队于9月10日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采取行动，击毁一艘美军无人水面舰艇。
1: 好，我们看到就在美伊对抗持续升级之际呢，伊朗方面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么这款无人潜航器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周边呢海峡似乎成了美国无人潜航器包括水面无人装备的坟场。最近伊朗方面爆出大消息，活捉了安杜里尔公司的戴夫大型潜航器，美国说是过时的，但是从参数上看呢，是去年刚刚装备美军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排水量3吨，而且长有将近6米，也就是大型的潜航器，而且能够加装各种传感器，甚至是加装各种弹药，在水下水面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伊朗方面能够活捉潜航器，他讲得很隐晦，他说通过复杂的情报和作战系统抓到了潜航器。如果伊朗把这种潜航器逆向工程，下一步不排除美国会带引号的帮助伊朗获得水下无人潜航器技术。那么当年阿克尔170被俘获，伊朗有了隐身无人机，这次在周边打击美国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伊朗又宣布在海峡入口处摧毁了它的无人水面舰艇，也说明呢无论是水面的无人船、水下的潜航器、天上的无人机，目前伊朗是照单全收。所以美国无人主战武器装备在伊朗周边的神话正在被伊朗用多种军事技术打破。所以这次活捉戴夫大型潜航器实际上给美国提了个醒，如果在周边凭借所谓的高端优势与伊朗展开近身持久搏斗，还会出现较大损失。
1: 好，所以接下来伊朗方面还会俘获什么样的无人的装备，现在未为可知，我们继续保持观察。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战场之外，跨国军工的供应链同样是暗藏变数。近期啊，美国加拿大爆发了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加拿大的著名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呢，作为美军重要的装备供应商，正在被推到风口浪尖。相关情况我们进入本期的环球兵器试点。
0: 9月7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宣布，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飞机不能再在美国卖了。他接着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飞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美国保护本土航空制造业、打压加拿大企业的又一次贸易争端，但这次争端却可能波及美军装备采购与后勤保障链条。近年来，庞 庞巴迪的环球快车系列公务机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军事航空体系，如美国陆军正在推进的哈迪斯计划，也就是新一代空中情报和监视计划，就选定庞巴迪的环球快车6500公务机作为飞行平台，并采购相关飞机开展系统验证。未来经过改装的环球快车6500将搭载先进传感器，在远距离高空环境下执行战场情报搜集任务。不仅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同样长期使用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美国战区网站指出，扰乱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运营可能产生一系列后续影响，业务中断可能会对商用和军用机队的供应链造成冲击。
1: 好，刚才短片提到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呢，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美军特种航空装备体系，包括美国陆军的哈迪斯计划，美国空军的 E-11A 通信中继机。那么如果美方限制庞巴迪在美国的业务，会对美军的这两类军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杜先生，
2: 近期的影响比较大，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其他军备种看中了庞巴迪的运动灵活，而且航程很远，像它的这个通讯机包括电子对抗机，由于相互之间的技术体制互通，所以兼容性相对较好。如果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关税达到加拿大无法达到的程度，有可能会中断庞巴迪贸易。现在美国国内对轻平台，特别是小平台，它的信号少，而且技术潜力明显不足，所以长期对加拿大庞巴迪的这种依赖，造成美军短期内有可能存在较大困难。要想找到第三方，找到合适买家，按照美国军方这个挑剔程度，我估计难度很大。
1: 特朗普威胁禁止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看似是在维护美国本土的产业利益，但是呢，庞巴迪的产品又深度的嵌入到了美国的军工体系当中，所以这是不是暴露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和美国军工的全球化供应链之间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确实是这样，如果现在的美国政府大幅度的提高关税，而且针对盟友进行各种各样商品层面的限制，那么对于美国军工体系的供应链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果说美国军火商制造先进武器装备的这种成本大幅度增加，那五角大楼不仅要买单，而且呢可能要支付更多的费用，那么这就会导致现在赫塞斯和特朗普主导的这种财政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节约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一线作战部队对一些武器装备它是有迫切需求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个美国对外的政策和它的这种军工体系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矛盾。当然呢，不排除啊美国联邦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会给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零部件包括技术去开绿灯，但是呢对于美国军工体系全产业链全生产环节的这种影响，我认为呢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好，了解完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航空领域的贸易摩擦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埃及，我们要去看航展。9月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呢共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航空航天企业以及军方参展，展会包含了飞行表演静态展示还有专业论坛等多项的活动，而且集中展示了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全球最新的技术成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9月8日至10日，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根据埃及官方发布的消息，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与到本届埃及航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1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本届埃及航展，美国、俄罗斯、法国、阿联酋等国装备集中亮相，美军 F-15、F-16 战斗机、C-130 运输机进行室外静态展示，法国达索的阵风战斗机、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苏-57E 也是展会现场受瞩目的机型。 俄方还发布了新型防空导弹系统铠甲 SMD-1 的作战视频。该防空导弹系统专为抵御敌方大规模攻击，包括无人机袭击而设计，既可发射以往型号的防空导弹，也可发射新的近程防空导弹。

0: 在室内展区，阿联酋展出了雷霆 P32 精确制导炸弹、塔里克炸弹及暗影50无人机，展示其在航空弹药与无人系统领域的最新成果。埃及本土军工企业也展出了多款自主研发设备。
1: 好，这次第二届埃及航展可谓是展品丰富，看点众多。那么在本届航展亮相的各类装备当中，哪些装备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先来问问杜先生。
2: 的确这次展品很丰富，其中呢这个主力战斗机应该是看点，特别是俄罗斯这次把最先进的新型苏-7战斗机进行了飞行展示，而且史无前例的打开了前后弹舱让大家看。我估计这款战机今后对外销售有可能会取得一定的进展。另外呢，我们国家的组团展现也非常亮眼，特别是运油20，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组团出海体系化的展示已经常态化的进行了，所以下一步我们和友好国家的军事贸易关系会从目前这个层次再提高，争取能够在战略层次上有新的进展，有新的成果。
1: 是的，杜先生，我们看到本届航展呢，不仅有美、俄、法等传统的军事大国参展，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北非国家呢也展示了不少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而且正如刚才杜先生所提到的，我们中国空军呢这次也携多型的军机参展了。那么在全球军贸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此次埃及航展能否成为观察中东和非洲国家军贸需求以及国际军贸格局变化的一个新的窗口呢？魏先生，
3: 埃及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具有一定的示范性，那么可以说呢，中国空军现役的主战装备组团参展，我认为意义重大。首先呢，可以借助埃及航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外展示人民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以及中国制造先进军机它独特的设计理念和高超的这种工艺水平，因为可以让专业的观众和很多的航空爱好者现场近距离的了解。像我们的运油 20A 是世界领先水平的空中加油机，包括我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也就是歼16，其实呢在国外亮相的机会并不多，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进行公开展示，也可以让外界了解这款先进战斗机的设计理念。此外呢还有 G20K 啊，这种中国设计制造的先进直升机，以及我们的空警500。那么可以说呢，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完善的空中作战体系。如果未来中国对外出口的先进军机的型号越来越多，对于我们的友好国家，对于我们的防务合作伙伴而言，在选择中国制造方面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这个看到我们中国在先进军机研发和生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更强的能力和实力。与此同时呢，在埃及的航展上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因为在中东危机当中，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各方所使用的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种类越来越多，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效能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呢，很多国家对于先进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很感兴趣，而且呢也有这种这个较为强烈的这种装备层面的需求。
1: 正如刚才魏先生提到的，无人作战装备呢现在已经是加速成为各国军贸市场竞相布局的热门的领域了。那么说到无人装备，韩国海军也正在就无人化展开探索，他们首次测试了可以替代水兵操纵舰艇的人形机器人水手。具体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
0: 据美国防务邮报9月8日报道，近日韩国海军首次开展人形机器人舰员作战试验。在韩国海军教育训练司令部的舰艇操纵模拟器内，一款名为 PIBOT 的人形机器人站上驾驶台，接替人类水兵执行舵手任务。实验中，位于舰桥的韩国海军军官发出改变航向的口令，大约10秒后 PIBOT 机器人复述了命令，随后用连接在身体中心的第三只臂慢慢地操纵舵轮调整舰艇航向，模拟器中的船舶也慢慢地将船头转向。此次测试还模拟了狭窄水道、恶劣天气和夜间航行等场景。 PIBOT 机器人由韩国科学技术院研发，为推动这项技术，韩国国防采办部门已经投入约57亿韩元。韩国海军表示，下一步将逐步从陆上模拟器测试推进到汽泊舰艇，最终开展实际海上测试。
1: 刚才短片介绍了韩国海军开展的人形机器人舰上操纵的试验。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试验当中呢，韩国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接收口令、复述指令，并且呢，它还可以操纵舵轮。那么，如何评价韩国这款机器人水手呢？杜先生，您怎么评价？
2: 机器人水手执行的常规任务，就是加减速、再转向。严格说呢，用不着一个人形机器人在这儿，太复杂，小题大做。如果真的实现了智能化，实际上通过语音包括其他指令，完全可以控制舵机的转向速度，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所以韩国有可能在进行尝试。如果现在会掌舵，以后会不会登陆？如果在大型舰艇上，把这个操作一类的简单常规事务，首先由机器人水手来替代，那么下一步呢，在高危环境下，比如在锅炉房，包括弹药室，这些高危或者是人不宜长久居住和停留的地方，有可能会普及使用。所以总的感觉呢，在全球海战格局，机器人正在从之前的技术岗位有可能向更加复杂的岗位转型，也说明在全球化智能无人网络的组合过程中，机器人似乎无所不能。所以下一步呢，在不同站位、不同空间，包括不同场合，机器人在海空场景使用的范围将会明显增加。
1: 嗯，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韩国方面呢选择让机器人来承担舵手任务。从军事应用的角度来看，这条技术路线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黑先生，您又怎么看？
3: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军事领域不是特别实用，其实呢，他可能没有看到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速度，或者说呢，它的这种多元化的应用模式。像水面战舰和民用船舶这种大型的平台，内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现在使用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和船只，还是按照人类对它进行操纵、进行内部结构设置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对它进行智能化、无人化的改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还是要有人对它进行操作。那机器人能不能替代传统的海员和海军官兵去操控大型的船只和战舰呢？我认为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前景的。首先呢，机器人它的软件系统可以随时进行更新。那如果说针对不同的海上作战平台，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可以和船舶和舰艇的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连接，那么它的这个操控能力就会变得更强。而且呢，机器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通过船只内部比较狭窄的这样的一些通道，尤其是在通过舷梯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他的无人装备就不太合适了。无论是四足的机器人，还是这种这个履带式的或者是轮式的这样的一些无人车，它在船体舰体的内部想要进行灵活的这个行走和机动，难度非常大。所以呢，如果能够让机器人适应复杂的这种舰体的这种内部环境，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现在的有人战舰啊，包括大型的驱逐舰啊、护卫舰，可能相当一部分岗位是可以利用人形机器人对它进行替代的。那么现在呢，是进行探索和尝试。那以后，很有可能在船只和战舰上会出现机器人海员和机器人士兵。
1: 嗯，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 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了美伊持续升级的海上对抗，分析了美加贸易摩擦给美军的装备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另外呢，我们了解了第二届埃及航展上出现的各国展品，还解读了韩国正在测试的人形机器人水手。节目最后，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和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怀来县的新保安古城，这里扼守着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咽喉。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傅作义麾下的王牌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平津战役第一仗的序幕拉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一起来回顾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
1: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与此同时，一场决定华北大地命运的大战也即将拉开序幕。彼时，在北方的北平、天津、张家口一线，仍盘踞着傅作义集团50余万大军。为一流并歼灭该集团，中央军委开始进行战略部署。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
3: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4: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2: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
4: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2: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0: 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1: 好，早聚早会。
3: 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对张家口的攻击，傅作义急令其王牌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自丰台驰援。

0: 我们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能看到傅作义对于他麾下的第35军是非常倚重的，那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战力如何呢？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而且傅作义本人就是35军的第一任军长。35军装备精良，而且配备有400多辆美国道西卡车，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最核心的机动力量。
0: 我们理解的平津战役的核心是解放天津和北平地区，那为什么战役的第一阶段是从张家口开始的呢？
1: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傅作义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西退归绥是平津战败的首要选择，因为归绥是他的老巢，而北平和归绥之间是哪个城市呢？是张家口。所以对于傅作义而言，哪条线都能断，西退归绥之线不能断，哪个城市都能丢，但张家口不能丢。所以毛主席发起平津战役，就是以陈兵张家口开始，为敌之必救。
2: 在华北军区部队引诱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援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入关，对北平、天津、塘沽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分割与包围。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作为先遣兵团，奉命切断北平与张家口两地敌军间的联系。
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5: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张交通线，
6: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王参谋长，你就放心吧。

0: 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2: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4: 12月5日，在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国民党军第35军向阻击其回撤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疯狂反扑。在敌军的强势推进下，战局陷入危机。
5: 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4: 由于华北军区第3兵团在张家口以东的阻击兵力薄弱，未能有效迟滞这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迅速突破防线，400余辆道奇卡车飞速向北平方向驶去，直逼新保安城以西的鸡鸣驿城。而此刻解放军主力都未抵达战场，谁能抵挡国民党军第35军？打响阻击战第一枪的是一支地方部队，张全忠老人正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
6: 那个时候是和国民党的第35军就正面交锋了。
7: 我要不打的话，他进不了新丰安。那不一定内疚。那会儿我是心里心中，你控制这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前头是跟他那个一个营，那叫尖兵营。打了一说真是35军下来了。35下来了，有重炮了，就在机密那儿就往小山洞上打嘛。
8: 我们始终是连打带炮，在那儿打一起看看再炮，打一起再炮。而敌人厉害啊，能把机枪都滚下来了。35下来了，有重炮了，就在机密那儿就往小山洞上打嘛。

0: 作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先头部队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依托抢筑的阵地，节节顽强阻击敌第三十五军。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而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也正在从紫金关方向赶赴新保安前线。
1: 司令，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2: 怎么这么快？
1: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2: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1: 是。
3: 司令员，河水的二部谁能趟过去？
4: 但河面都是兵，怕战士们受不了啊。
5: 命令全军过河。

0: 面对着长与时间的赛跑，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一昼夜强行军140余里，但与此同时，郭景云却下令快突破第四纵队第十二旅防线的35军，进入新保安城内休整。
1: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2: 唉，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
3: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2: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
4: 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看得出来当时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时间那么紧迫的情况下，为什么郭景云还要说再待一晚？
5: 之所以停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他的部队经过几次阻击战，部队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当时呢隶属于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4纵12旅，他在东西巴黎阻击战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条通道将郭景云引向新保安。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不愿意跟解放军打夜战，在他心目中解放军是善打夜战的，于是他决定在新保安暂住一宿，次日突城而出。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一夜之间，杨罗庚兵团昼夜奔行，把新保安围得水泄不通。
2: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3: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2: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12月8日，国民党军第35军开始突围，16000余人自新保安倾巢而出。
2: 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6: 是。
0: 但此刻等待着他们的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6万余名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新保安围歼战全面打响，
7: 伤亡太大，
8: 也给我死死地盯着阵地。
7: 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

0: 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加强火力，死战到底！
1: 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1: 快撤！撤回城内！快！
0: 你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2: 是。
0: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3: 就在国民党军第35军退守新保安城内之时，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纵队的侦察连发现城东南的碱滩缺乏防御力量。第3纵队的司令员郑维山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危险。 他紧急调动自己的部队前往简滩。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赶到法兰前头，救出新保安，每人奖100元。12月9日，在傅作义的催促下，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向新保安方向增援。新保安战役最艰难的一战打响。
4: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2: 冲25-25的，我再试试。
5: 军长，
2: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5: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1公里。
2: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5: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
4: 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损失多少？
2: 很严重。
4: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2: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4: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2: 军长，通了。
4: 喂，秀山吗？
6: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4: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
6: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4: 哎呦，好凶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7: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容我们的？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8: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4: 秀山，秀山，
2: 军长，线路又断了。
7: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
9: 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东野城防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10: 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3: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前渡后追，于12月10日至11日间，在怀来县东部的康庄、横岭一带，歼俘敌第16军、敌第104军大部，敌第35军陷入了困守无援的绝望境地。但就在此时，中央军委却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 对敌第35军围而不打，
11: 解放军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和第35军决一死战了。但为什么又围而不打呢？这是一种什么策略？
0: 因为当时我们对张家口还没有形成合围，如果过早的歼灭三十五军，会导致张家口的孙南峰部仓皇逃跑，所以在对张家口完成合围之前，我们对新保安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局势。
1: 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当时为了总攻，解放军做了哪些准备呢？
0: 新保安之战，我们重点做了两项准备，一个呢是构筑攻击阵地，我们依据地形挖筑了交通壕，为我们的炮火覆盖和步兵冲锋创造条件。第二项准备呢是兵器准备，在攻打新保安之前，特意调来了东北野战军的四纵炮兵团，解决了重型火力不足的问题。
3: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华北军区与东野主力于12月20日完成了对张家口、北平、天津守敌的战略分割，傅作义集团西逃与南撤的通道均被牢牢封闭。在经过11天的围攻准备后，1948年12月22日7时，156门大炮向新保安古城东关齐射。我人民解放军对敌35军发起总攻，

0: 由于新保安古城城墙坚固，在战斗的前几个小时内，解放军战士们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城墙被爆破手打开缺口。
1: 现在墙上的就是平津战役中产生的26位战斗英雄的代表，其中许学顺是新保安战役的英雄代表。当时他作为爆破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的爆破员全部都牺牲了，牺牲的战友把随身的炸药包散落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呢作为最后一个爆破手，在前进途中把战友散落在路上的炸药包一一连了起来，然后带到了新保安的城墙下，一次性引爆，炸开一个巨大缺口，为后面的进攻打

0: 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局长，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0: 1948年12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第267师，共计16000余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余支，汽车377辆。
1: 秀山，
0: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傅作义集团的军事力量，更完全封闭了其西逃之路。
2: 新保安之战不仅是解放军围点打援军事思想的经典实践，更动摇了傅作义集团的防守决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在这场决定平津命运的血战中，我军有数千名将士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是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70多年前那个寒冬里的殊死攻坚，那些为了胜利义无反顾的身影，已经给了我们最铿锵有力的回答。感谢您收看本期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脚下的这座桥就是天津著名的金汤桥，它建于1906年，而真正让它在史册上留名的是1949年1月15日那个寒冷的凌晨，解放军东西两路大军在这里胜利会师，一面鲜艳的红旗迎着硝烟插上桥头。这是一场震惊中外的战斗，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以将近14万大军重重设防，曾扬言至少能坚守3个月，而解放军以29个小时便直插天津腹地。3个月对29个小时，这悬殊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制胜密码？
1: 1949年1月，随着东北野战军对天津的包围逐步形成，傅作义已陷入战略死局，他的嫡系主力35军在新保安古城被歼灭，西逃绥远的退路彻底断绝，但他仍然掌控北平、天津两地数十万的军队。
2: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3: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报销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3: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
2: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4: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2: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5: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
6: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7: 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
6: 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
8: 日本人在的时候，不断的。

0: 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1: 但愿吧。
2: 那解放军包围了天津之后，傅作义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设计呢？
3: 解放军包围天津以后呢，傅作义陷入了军事、政治、后勤等三重困境。从军事上看呢，北平、天津、塘沽等据点啊已被分割，嫡系35军被歼，51万兵力呢无法协同，南逃啊、西撤呀、这些通道啊濒临断绝，士气崩溃。从政治上呢，南京政府啊拉拢与猜忌并存，施压其南撤。中共呢则明确和平改变的条件，使其啊进退维谷。此时的天津呢有陈长捷13万重兵把守，且层层设防，在陈长捷的心目中呢应该是固若金汤，至少能守3到6个月，而这也成了傅作义最后的筹码。
2: 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对比如何？
3: 当时攻打天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共有22个师34万人，而国民党陈长捷的守军呢有13万人，兵力上我们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国民党的城防设施却是非常的坚固，不容小觑。当时的天津老城墙已经不在了，老城墙呢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以后已经被毁掉了，但是呢当时驻守天津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会同呢国民党的天津市市长杜建石，然后围着天津市的中心城区呢挖了一个10米宽3米深的护城河，围着护城河垒了一个4米高2米宽的土墙，围着土墙建了1000多个碉堡。
4: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1: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1: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天津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5: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1: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骑兵在哪跑了？跟着我冲！
7: 解放军想要进入天津城区与国民党军作战，首先还要通过一道严峻的生死考验。陈长捷沿着天津城外围的42公里沿线，布设了数十米宽的地雷区，地雷总数过万。
3: 您看这座文物，您看这工兵枪炮排雷器，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兵排在排雷时所留下的这些东西。在天津市打外围战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兵排或者说我们的排雷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当时埋设了数万颗地雷，当时我们的战士呢需要用简陋的工具，双手甚至用身体去排雷。
2: 一方面我看到这个工具本身就觉得它已经挺简单的了，当这些工具都没有的时候，用双手用身体去排雷，其实做这些动作之前士兵们是知道的，做这件事儿它就是九死一生，可能
3: 对九死一生。当时为了抢占先机，为了后面的大部队抢占作战时间，他们实际上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6: 那你们踩着我们的脚窝，一条队，
8: 同志们，地雷再多摇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

0: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的总攻序幕即将拉开。天津不仅是傅作义集团的海上退路，更是北平和平谈判的关键支点。为彻底粉碎傅作义的幻想，中央军委下达三天攻破天津的军令。然而，这72小时的倒计时背后，是令人窒息的挑战。钢筋水泥的碉堡群层层嵌套，垒场、铁丝网、护城河构成立体防线。就在刘亚楼思索破城之策时，一道曙光划破了黑暗。这道曙光来自天津的隐蔽战线。
1: 攻打天津时呢，我中国地下党员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这个麦兴坤的是天津公共

0: 局是个工程员，实际上他也是天津市城防第八段的总监工，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中共地下党员。
1: 然后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搜集到了所有的城防信息，并且画了这个城防图，但是他画完以后要交给下一位中国地下党员，然后要翻印，先后经过多个人送到刘亚楼手里。这个城防图到了刘亚楼手里以后呢，刘亚楼在攻打天津之前进行了40分钟的精准轰炸，也就是说这张图让我军的大炮撞上了眼睛。
2: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3: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2: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若成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4: 哎，
2: 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5: 据说当时为了快速的攻破天津，在大战之前刘亚楼是设计了一条声东击西的计策。
1: 大家知道在解放北平期间有三次大的和谈，其实在三次大的和谈之间有很多小的和谈。当时呢，陈长杰组织了一个商业联合会，然后呢和我军秘密接触，然后同时呢刺探我军的情报。当时的地点呢就设在了天津市西青区的大南河，当时和谈的地点距离刘亚楼的指挥所实际上只有20分钟车程。到了约定的时间，刘亚楼没有去，刘亚楼而是驱车去北辰转了一圈，然后开车再回来，还有意无意说一句话，哎呀那边太寂静了，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我从北面来。实际上刘亚楼是从旁边来，他通过这种细节向对方传达一种信息，我从北面来，而且准备从北面打你。
6: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7: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6: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
8: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
9: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10: 是。
9: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10: 四

0: 梦想了，大家快上来吧！
1: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攻击。

0: 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2: 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这个作战方针非常明确哈，提到了一个是东西对进，还有一个先南后北，四个方向都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断？
5: 因为天津市核心城区呢，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只有5公里，这样的话，东西对进便于部队迅速完成合围，然后切断敌军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布防上看呢，陈长捷他把他的主要兵力和强装部队都调到了北边，所以我们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苦头。
6: 我不信这顶头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0: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6: 151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0: 151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6: 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
7: 阻止这两支共军回击。快点。
2: 是。

0: 谁能拿下金堂桥，就授予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
1: 兄弟部队
0: 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2: 不能。
0: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前进。
3: 同志们，出发！
4: 那在天津攻坚战的时候，我们真正到了巷战时，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1: 在城市攻坚战的过程中呢，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步坦协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战场缴获和搜集日军留下的装备，已经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在天津攻坚战中，我军有30辆坦克参加了战斗。步坦协同啊，其实是攻克陈长捷立体化防线的关键战术，主要采用的是坦克引导，步兵跟进。
4: 当时的条件下实现步坦协同应该没那么容易吧？
1: 在当时呢，我们部队的连以下作战单位还没有普及无线电的指挥通信，所以在这个步坦协同过程中，我们白天靠的是旗语，夜间靠的是号令。
4: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后来开国大典里面参加阅兵的功臣号其实也参加了天津攻坚战，当时他做了什么呢？
1: 当时的作战时间是凌晨，夜视条件非常差，而且呢，金汤桥敌军的绞杀火力也非常猛烈。在这种情况下，董来福以过人的技术驾驶着一辆坦克，摧毁了敌方的3座地堡、3座暗堡、5个火力点，为后续的步兵开进开辟了道路。董来福呢，具有很高的战术素养，他在冲击西营门突破口时遇到了敌人一个仓库，按照正常思维，坦克呢应该冲门而入，但是就在冲门之前的一刹那，董来福选择了撞击围墙而不是大门。进去以后，事后才发现敌人为了延缓我们的进攻速度，他们在这个大门的背后布满了炸药。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敌人都跑哪儿去了？

0: 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你们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这些大坦克来了，在哪呢？后面，三个给我守着，去。
0: 是他们火力交错点，我们冲过去，赶紧给我轰下来，快点！
2: 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里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这其中也付出了不少的牺牲啊。
3: 天津市城市攻坚战过程中啊，有23000人伤亡，其中牺牲4106人，涌现出了很多英模人物。上面这个照片是民权门的旧址，民权门呢取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心根呢是负责东突破口，也就是民权门突破口70团一连的一个战士，他是这个连队的旗手，然后他最早呢把战旗插在了民权门的城楼上，但是在枪林弹雨之中几次负伤。双腿膝盖以下炸没了，左手炸没了，但是他用残存的右手、右肘和右夹4次把这个红旗竖在城楼上，牺牲是只有10人。

0: 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
1: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
0: 守不住了，
1: 我已经尽我所能。
0: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2: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3: 别动！马叔军起来！
0: 他们进来了。

0: 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以29小时攻破天津，创造了解放战争中又一彪炳史册的战绩。而天津的解放也极大促进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1: 那就是北平第三次和谈，13号双方见了面，对方什么都不答应，14号开始打天津，15号天津被拿下，16号对方先答应。
2: 然后在交接时有4把钥匙，这4把钥匙并不是真正的城门钥匙，但是它是作为北平和平街坊交接仪式的见证物。
3: 天津攻坚战结束之后，傅作义手里还有将近26万重兵把守着北平周边，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抵抗呢？
2: 对于傅作义而言，随着天津的失守，他精锐尽失，而且南逃西退之路都已经被切断，可以说他所有的幻想都已破灭。对于傅作义而言，欲战不能，欲退无路，欲守无力，所以只能接受被和平收编的结果。
4: 你就代表我方签字吧。
5: 是，司令。
6: 我奉命向贵部移交防务。
7: 我奉命接受贵部防务。

0: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古城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1个师，共52万余人。
1: 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新中国黎明前有力的破晓之声。在天津，我军仅用了29个小时便粉碎了国民党固若金汤的幻想。北平的和平交接让这座世界驰名的古都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感谢您收看本期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光为美，星光美传。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8: 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9: 我年龄小，我不怕。
8: 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0: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2: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1: 嗯，好。
3: 再加把劲儿，到前头平坦的地方咱们就歇会儿啊。
4: 同志们，这片区域有敌人在活动，但不要担心，他们的主力军
3: 三板
4: 已经被我们围住了。
3: 咱们歇会儿，抽点烟。
5: 部长，
4: 这下子
5: 费嫂子
4: 不容打了就跑的。
3: 三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5: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3: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5: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4: 来
5: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6: 人人都有份啊！
4: 哎，来，大娘。哎，
7: 来，
4: 给。
5: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4: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5: 不会唱。
4: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5: 不会，一点都不会。
4: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5: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4: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5: 翠云同志，
4: 嗯，
5: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4: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都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5: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 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4: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5: 不认字。
4: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5: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4: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5: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4: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他们押到堂屋去。是。走。杨仁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嗯，这黄豆真香，这50的同志们。
0: 真厉害！二排长，走！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
2: 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0: 等会儿，
3: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0: 我年龄小，我不怕。
3: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
4: 听懂了吗？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去。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嗯。

0: 金币！我是马连连长江大神，前面什么情况？
1: 一来火力太猛，上面有机场马总，根本打不上去啊！
0: 二排长，把赤光剑给我打下来！白金豹，不能动火力！包墨族，准备！

0: 两个地堡可以互相照应，先炸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爆破头一起炸。
1: 小梁子，咱俩上爆破头。
2: 爆破头，
1: 两个爆破组分两路上，
2: 爆破组打光了，
1: 还有多少爆破头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3: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送榴弹烟火。
2: 兄弟，别停。

你想着跑了吗？我这里大子弹，快去挡子弹！要不顾一切的狠劲，要冲进去！冲！

0: 司令，司令，我们的攻势再硬，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啊，司令。
0: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2: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0: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3: 是啊，司令，我们对自己想想啊。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万安街城吧，
1: 司令，
2: 司令，司令，司令。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万安街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莫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2: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
0: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今沈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
2: 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上撤向关内的大门。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
3: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
4: 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
1: 你看
0: 李大江同志，
1: 远方
0: 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
1: 那些故事依然，
0: 谢谢你们，
1: 还记得，
0: 没有你们的牺牲，
1: 烽烟之下
0: 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 千万里数不清的
0: 这些话
1: 谁曾
0: 送给你们，
1: 跋涉
0: 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
1: 那些
0: 竟然成了生死战友，
1: 永远
0: 马庆同志，李大江同志，
1: 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们康枪，我也去打工来了，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
1: 薛将军。
2: 少长，
1: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2: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2: 蒋总统，
1: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蒋总统，您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0: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3: 等一等，总统，
0: 毙了，
3: 先带下去。
0: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3: 总统息怒，

0: 鞋吗？国民党那大官，
1: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
1: 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简陋不少吧？
0: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1: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0: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0: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一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党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1: 他们是新兵连，
2: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1: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这个戏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少年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这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田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广田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2: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师长，刘志的能力不够，
2: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金沈之敌。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小张，刘志的能力不够，
2: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先打长春，突围之水，然后再歼灭金沈之敌。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官僚，吃。

0: 关婷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啊，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3: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地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地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庄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讲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烂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4: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5: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6: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搭靶。
5: 走吧。
6: 谢谢同座。
7: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住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
8: 嗯，
7: 哎，这个看过没有？
8: 看过了，总座。
7: 嗯，
8: 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7: 成功之可能
8: 啊！
7: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8: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7: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
1: 还是林欢。
2: 林总，换把枪吧。
3: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2: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4: 是吗？
5: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6: 不用我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5: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6: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7: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廷啊，锦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啊。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6: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廷的十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7: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6: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7: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6: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7: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6: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7: 催了，催不动。
6: 催了，是吧？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7: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6: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7: 好，好啊，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8: 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7: 锦沈大战
8: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
8: 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
0: 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8: 魏老总，
6: 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7: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6: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7: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8: 糊涂啊。
6: 道不同，不相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1: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4: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1: 主席不至于吧？
9: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10: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1: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4: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9: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11: 没问题，周副主席。嗯，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9: 好。
4: 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9: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12: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9: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4: 两份命令。嗯，
13: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9: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14: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4: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9: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范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 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13: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9: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14: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3: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15: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中的仗都不好打了。
13: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营
15: 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中的仗都不好打了。
13: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

0: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2: 如蒋魏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余滦塘朱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3: 林总，你有新想法了？
4: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5: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6: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离东晋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晋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你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3: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7: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族的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8: 吴副官，稍等啊，他妈关键时候不要脸了。
7: 六十军的兄弟们，
9: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7: 袁德华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了。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8: 您不管，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10: 说话能壮胆吗？
8: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10: 是啊，为嘛呀？
11: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0: 色亮相，您去叫孙文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他。

0: 伍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伍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
2: 好。
3: 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2: 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4: 起来，去，看看，走。
5: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6: 来，喝茶。
7: 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5: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7: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抉择。
5: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7: 潘同志。
8: 连长，
7: 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8: 军长，我知道了，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你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这是军粮，不能抢，不能抢了，都冷静点。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理直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
2: 上下都不服气。
1: 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3: 来，坐吧。
1: 给你换背心的。
4: 报告，司令，辽水军征军长到了，
5: 请进来吧。
4: 是。

0: 秦总，贵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豫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 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鬼天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0: 这叫什么屁话？
3: 啊，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3: 鬼廷兄，我们长春10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0: 责任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1: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0: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我们的三五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报告总统，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长春守军60军和新7军全部投降共军，
1: 这搞掉敌人2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
2: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3: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 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一年只换不休。

0: 十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航海王，匠心品质，与爱宠常相伴。
2: 重质量，守诚信，森鱼电器值得信赖。陕西森鱼电器有限公司。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5/20师长和2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8: 报告总统。
9: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10: 长春守军60军和新7军全部投降共军。
11: 只搞掉敌人2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
12: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政变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1: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
0: 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我们也是这个思路。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前指，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好，
1: 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2: 请几位过来。 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进入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那好，这个方案。
3: 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2: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进入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
2: 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3: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3: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4: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3: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2: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3: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2: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3: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5: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3: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三位，拜托三位了。
6: 是是。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亭，坐下吃饭。来光亭，吃。校长。
1: 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
0: 60%的把握是有的。
1: 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楚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0: 收复锦州，
1: 前景不容乐观。
2: 总统，长春急电。
1: 桂琴怎么样了？
0: 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
1: 桂琴决心成人了。

0: 谁吃了兄弟们？跑！
1: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我们去，快逃！我们去哪儿？啊！快走！放开我！
2: 军长，暂武少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是。
3: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刺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2: 信息军有什么反应？
4: 没有动静。
2: 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4: 是。
5: 现在新七军和正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4: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区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0: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早下决心吧，
2: 决心。
1: 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打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手就是了。

0: 你呢？欢迎同志们进入长春。
1: 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运动，要开往九台整军。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司令。
2: 啊！这到底是什么？

0: 报告总统。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国廷啊，你和桂廷是至交，节哀啊。
4: 我与桂去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3: 广廷啊，桂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5: 桂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4: 嚣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广廷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4: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秦校长复正旧事了。
1: 报告。
3: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3: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共党投降了。
6: 不要，司令，
7: 司令，
6: 枪枪在，不愁没柴烧啊！
8: 司令，降了吧！
5: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6: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这还算投诚啊！
9: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
8: 您就答应了吧，
10: 您就答应了吧，
11: 司令，投诚吧。
5: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5: 够了！
4: 桂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2: 你爹。
13: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
12: 通报全军，
13: 尽快简报。
1: 是。
4: 校长，这样可以吗？
3: 广廷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14: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5: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16: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
15: 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17: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5: 嗯
17: 啊，
18: 中原地区
0: 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15: 嗯，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直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14: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5: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17: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0: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呢。
15: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7: 来喽！
10: 哎呦，哎呦，
7: 热呀！啊，哎呀，哎，伯承、赵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哎，看看怎么样？
10: 这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7: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11: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10: 哎，对头。
7: 啊，早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来酒，
11: 哎，来，
7: 哎，
11: 哎，
7: 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1: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儿了。
7: 哎呀，有酒才有诗嘛。
10: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11: 哎，来，
7: 你看看你们两个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11: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
7: 来，
10: 好。
7: 嗯，干一个啊。嗯嗯，
10: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哎，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峙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
7: 嗯
10: 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
7: 嗯，
10: 刘峙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11: 嗯，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10: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
7: 嗯，
10: 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
7: 嗯，
10: 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 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11: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
10: 嗯，
11: 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10: 哟，这个要得。
11: 嗯，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10: 好东西嘛。
11: 现在的这个眼睛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10: 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
11: 嗯，
10: 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1: 哦，
10: 猜猜是什么？
11: 扑克牌。
14: 哎，
10: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11: 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14: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啊，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志犹存。
11: 好诗啊。嗯，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
14: 嗯，
11: 确实是逐鹿中原。
1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
11: 嗯，
10: 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
14: 嗯
11: 嗯，
10: 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1: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14: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
11: 嗯
10: 嗯，
14: 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嗯，喝真酒啊。嗯，
11: 可以一起打扑克。
14: 对头。干。干。
18: 爸爸。
19: 嗯，
18: 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19: 你认为呢？
18: 我认为都对。
19: 都对。
18: 嗯，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19: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18: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19: 嗯，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我也会变成另一个郑洞国的。

0: 哎呀，孟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胡锦如，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哎，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黄婷啊，
2: 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

0: 希望，贸然撤了，东莞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
1: 魏老总，我现在是在肯定
0: 会更加失控。
1: 魏老总，我现在

0: 请了民众来砸我。
1: 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2: 光平，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你这是要给谁上奏？总统，您这又是何苦呢？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九十四和一零五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荆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0: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1: 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
0: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3: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3: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驾驶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2: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3: 我叫杜一鸣，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2: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4: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4: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4: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退还。
1: 老罗，小罗，
2: 啊，
1: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3: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1: 好吧？
4: 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1: 啊？
5: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4: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6: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1: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5: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
7: 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1: 谢谢老罗，叶龙，谢谢。

0: 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
1: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万祥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
2: 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
3: 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广西金嗓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43年七月，盟军收复西西里岛后，继续北上，登陆意大利本土，向着罗马进发。在海滨城市泰尔莫利，盟军与纳粹德军展开激战，双方装甲部队进行了殊死较量。为打破僵局，盟军必须突破德军在意大利的坚。

0: 南的意大利中部山区，千百年来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区。但是任何战斗的激烈和血腥程度都无法与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役相比。
1: 那时候德国人就从这里向那边开火，你会听到那边炮弹发射飞过来的声音，然后你会听到这边炮弹发射飞过去的声音，每天都是这样，日夜不停。
0: 1943年7月10日，盟军突袭西西里岛的海滩，经过近6个星期的激战，盟军击退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守军，并计划进攻意大利本土。盟军计划发动前行攻势，快速占领罗马。美军第五集团军在左翼，英国人率领的第八集团军在右翼。跟随第八集团军推进的是尚未经历战火洗礼的加拿大部队。这支机械化部队拥有大约18000人、300门重型火炮和200多辆坦克。加拿大部队向北推进时，发现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意大利崎岖难行的山地。
2: 意大利的形状就像一只靴子，从靴子尖往上一直到最高处的阿尔卑斯山，到处都是山峰和峡谷。
3: 很多地方都是非常陡峭的山峦和高峰，我们对此准备不足。我们接受的训练是如何在北非作战，完全不适用于意大利的地形。
0: 加拿大士兵向北坚

0: 难推进。意大利政府投降了，这让很多人以为只需几个月就能解放罗马。但希特勒知道，把盟军挡在这里，对于保护德国本土至关重要。因此，他命令部队寸步不让。为了守住意大利南部，德军集结了6个师的兵力，总计约95000人，389门重炮和近400辆坦克。在罗马以南，德军建立了冬季防线。那是一条由碉堡、铁丝网和坦克构成、横贯意大利半岛的防御阵地。然而，英军并不了解德军构筑的新工事，在海滨城市泰尔莫利登陆，闯入了敌人的防区。
1: 我们团登陆的地方恰好就是德军第16装甲师的休息区，然后英军很快就遭到了德军的猛烈攻击。英军请求支援，我们恰好是离得最近的装甲团，于是我们突围过去，飞速赶往泰尔莫利。
0: 快速赶去支援英军的是36辆加拿大的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主要用来支援步兵，这种坦克拥有51毫米的前护甲，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低射速主炮。谢尔曼坦克牺牲了防御性能和攻击火力来换取速度和机动性能。
2: 我们从凌晨4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一直在赶路，不管是在公路还是在田野，我们不停地赶路。我记得我们当时通过无线电监听发现德国坦克开始集结了。我们说好家伙，早上有人要倒霉了。耶伦上尉带着地图回来，我们查了才发现德军集结起来就是要对付我们的。他们作战经验丰富，不是轻易就能对付得了的。
1: 我们开上了那片高地，正赶上德军发动又一次反击，但我们距离 B 中队还有一段距离。 B 中队离德军冲出来的那片林地要更近一些， B 中队很快就和德军缠斗起来，双方互相开火，然后我方损失了一些坦克。我们可以给 B 中队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援，我只要一看到德军的坦克就会下令让炮手让他把炮塔转过去并开炮。 B 中队和敌军短兵相接了，我记得 B 中队应该损失了2-3辆坦克，不过也击毁了8辆德军坦克。
0: A 中队和 B 中队看着德军撤退， C 中队则继续向前推进。
2: 英军告诉我们那个地区没有敌军的坦克，行进途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草垛，我们知道德军最喜欢躲在草垛或者房子后面。我看到了那个草垛，觉得它出现在那里不合理，就朝它开了一炮，草垛就炸开了。我打的是一发高爆弹，一辆坦克露了出来，是一辆

0: 号坦克。
1: 四号坦克装配着75毫米主炮，能够在2公里外击毁谢尔曼坦克，它的前护甲厚80毫米。但是在近距离射击时，就连谢尔曼坦克威力不太强的主炮也能对其造成损伤。
0: 我们突进的时候通常用高爆弹，但如果碰到了坦克就改用穿甲弹，于是我们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四号坦克炸成了一团火球，一下就被摧毁了。我们继续冲下山，然后爬上另一侧的山坡，在预定地点构筑了阵地。
1: 那一天战斗下来，加拿大装甲部队在泰尔莫利获胜，但是加拿大军队也在意大利战场的第一次大规模坦克战中损失了一个中队近1/3的兵力，而这场艰苦血腥的战役才刚刚展开。1943年9月，在发动对意大利本土的进攻后，盟军部队继续向北推进，意图攻克罗马，但是德军已经做好了迎击盟军的准备。在泰尔莫利附近，德军和盟军装甲部队展开了激烈较量。
2: 泰尔莫利是我们的第一战，那是我们经历的第一次坦克大战。
1: 尽管遭受了重大伤亡，加拿大坦克部队还是迫使德军撤退了。不过在这场战斗之后，德军派来了增援部队，德军第18师正在赶来的路上，准备阻挡盟军的攻势。现在加拿大军队在继续向罗马行进之前，必须先攻下重兵防御的圣列奥纳多。负责攻下这个村子的是加拿大高地步兵团，而卡尔加里团的坦克负责支援。
3: 我们占据了俯瞰圣列奥纳多的山脊，做好进攻的准备。然后步兵团的人过来说，我们还没有夺取桥头堡，你们上吧。我只能说，是长官。其实以这样的方式投入战斗是相当冒险的，没有进行侦查，完全不了解战场地形。我们越过山脊，才第一次看到了圣列奥纳多。我们刚翻过山脊，就遭到了德国人的迎头阻击。道路又崎岖又陡峭，在冲下来的路上，我后面的2辆坦克就划出了道路。他俩滑下去10来米，然后2辆坦克落在了一起。我们进入圣列奥纳多的时候，只剩下4辆坦克了。我们为步兵团提供支援，而步兵去清理藏身在房屋里的德国守军。步兵进入一所房子清剿时，我们就在距离大门3米多远的地方冲着房子窗户开炮，这样就能对房子里的德军造成重创。射击频率是相当高的，听起来就像机关枪开火的声音，因为只听到装弹器砰砰的响。
1: 加拿大军队开始有条不紊地逐步清剿圣列奥纳多的德国步兵，但是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 十几辆德军坦克冲向胜利奥纳多，企图击退盟军。

0: 我想圣里奥纳多其实还有很多德军坦克，我想大概有10到12辆。当时我的一位指挥官奥恩查波瑙，他的任务是封锁通往海岸的那条公路。一辆德国坦克开了过来，我估计他距离奥恩查波瑙的坦克不到50米。他从房子后面开过来，当时高地团的步兵分散在房子的两侧，那辆德国坦克朝着高地团的一个士兵直接冲了过去。查波瑙赶紧朝那辆坦克开火，它爆炸了。高地团的那位士兵从房子后面走过来，他轻轻拍着那辆坦克说：你这个铁盒子，现在我可以亲你了。这一天的战斗下来，我们感觉还不错，我们进入了圣里奥纳多，现在他在我们手里了。
1: 随后加拿大军队继续赶路，向着下一个目标沿海城市奥托纳推进。但是想要到达那里，他们必须先占领代号为苹果九十字路口的一处地点。
2: 得知盟军要来，我们发起了反坦克战，有工兵在建筑群里布雷。
3: 德军打得极其顽强，我们每夺取一座房子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我记得我们中队长的坦克压到了地雷，他用无线电呼叫副队长说到我这边来，把我的车组接过去。副队长问那里还有地雷吗，中队长说没了，我压到的是唯一一颗。可是之后副队长也压到了一颗。
1: 随着越来越多的盟军装甲部队赶到苹果九十字路口，德军散兵开始撤往奥托纳，只留下小股部队殿后，拖慢加拿大军队的前进速度。
4: 我们是头车，梅尔维尔提出从我们坦克的左侧过去，借我们的路绕过铁轨，所以他跑到前面去了。他向前开了20多米，谁也没想到德军在路上埋了将近100公斤的火棉。一旦有坦克压上去，他们就拉弦引爆，炮塔被炸出去20多米。整个车组成员无一幸免，坦克被炸得1/4。如果梅尔维尔没有离开他的位置，那么倒霉的就是我们的坦克。整个车组成员都遇难了。我记得后来我们回来安葬他们，把炸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埋在了一处临时墓地里。
3: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战争有多么残酷。就那么一瞬间，你的战友就阵亡了。德军死死地拖住我们。
1: 加拿大士兵用了10天才推进了3公里。1943年12月19日，他们终于占领了苹果九十字路口。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过去几个月，加拿大坦克部队在意大利南部与德军展开了激战。到1943年12月20日，盟军已经距离最终目的地意大利首都罗马不到250公里。但是盟军推进得过快，留下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盟军指挥部很清楚，他们必须占领一座深水港口才能维持部队的持续推进。于是他们命令加拿大军队占领海岸城市奥托纳。
7: 当时加拿大军方认为，一个中队的坦克和一个连的步兵就足以在一天之内夺取奥托纳，但事实证明德军是不会让我们如愿以偿的。
6: 防守奥托纳的是德国第一伞兵师，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加拿大部队的进攻。
8: 我们的士兵要对阵德军，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德军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6: 要想夺取奥托纳，加拿大士兵必须穿过一个由狭窄的小路和瓦砾遍布的巷陌构成的迷宫。为了保护步兵，坦克部队要提供火力支援。希尔曼坦克的宽度约2.6米，配备有一门短管火炮，它能在奥托纳狭窄的街道上行驶，为推进的步兵提供保护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
8: 这座城市一片火海，房子都在燃烧，然后坦克到了， 我们大声喊着坦克来了。
7: 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城市巷战，我们要随时观察四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情况。从郊区开始，我们就不得不逐街逐巷，一间间房子地打过去。弹药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不管是否看到敌军，我们都不停地开火。连续开火的威力惊人。我们的任务是为步兵提供支援。步兵在机枪面前不堪一击。
0: 应该说，谢尔曼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反步兵武器之一。
7: 我们始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敌人到底在哪儿，因为德军非常擅长伪装他们的机枪。我们的任务就是敲掉他们的火力点，我们做到了。

0: 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侵华日军投降。随后广州、长沙、上海、汉口、杭州、太原、台北、北平等16个受降区纷纷进行了迁降仪式。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中国人民面前签署投降协议，交出了配枪配刀。此前的14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掳掠。
1: The question is, how did the Chinese deal with Japanese war crimes?
0: 中国作为亚洲战场最大的受害国，战后尤其主导的对日本 BC 级战犯的审判，意义不亚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20世纪40年代初的欧洲大陆正遭遇战火肆虐。1942年1月，英国伦敦的圣詹姆斯宫，欧洲9国流亡政府在这里开会，签署了《惩治德人暴行宣言》。这是国际社会最早提出对二战战争罪行进行惩处的文字档案。一名中国外交官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就是当时国民政府驻荷兰、比利时与捷克公使金问嗣。在台当局国使馆保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里，我们找到了一份金问嗣发自伦敦的电文。电文中写道，中国政府相信，只有就日本对中国人民所做的罪行进行和别国人民所受罪行相同的审判，对施恶的人依法处以相同的惩罚，正义才能够被维护。这一年春天，中国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置了收集日本战争犯罪情报的相关机构，调查日本战罪和收集证据的工作，从战时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在关爱抗战老兵重庆志愿者团队的帮助下，我们见到了韩灿如老人。他曾经赴南京受降，并且主持了南京市区日军投降缴械和物资收集工作。
2: 嗯，叫好他叫一天就是擦干干净净的，这个衣服擦的凉滑滑的，夹起的，那麻起的在仓库麻起的，司令部。总部我们去看了，总部里头的，他是那个日本人啊，就是那个情报做得好得很。我们有一个位置，军部是哪个地方，师部是哪个地方，部队是哪个地方，他地图上我们摆得清清楚楚的。
0: 1945年，同盟国开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举行一系列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其中包括一个11国合作的 A 级战犯审判，即东京审判。在举行 BC 级审判的国家中，中国是其中从最初就以主权国而非殖民地宗主国的身份来主导审判的。1946年4月起，国民政府在南京、汉口、广州、 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等十个城市，先后设立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
3: 首都高等法院审理证都要明白一下。
0: 接下来的三年里，这十个法庭的法官、检察官与2000多名日本战犯在法庭上交锋，清算日军侵华罪行。几十年后，这十个法庭旧址大多已不在，大部分检调和审判的原始文件也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或损毁或未被公开，能够保存至今的显得尤为珍贵。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我们找到一份英文文件，战犯酒井隆判决书。这是英文世界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为数不多的档案资料。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判决书为什么会有一份英文版，并被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那么酒井隆是什么人？他在日本侵华过程中做了什么？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随摄制组来到了中国南京。南京是中国古都之一，中国国民政府也定都在这里。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严海建教授是我在同业领域的多年好友，
4: 是中国的这样做，但是日本的这样。
0: 他曾前往台北、东京、纽约等地搜集国民政府审判资料，研究战后中国对日审判。他给我看了一份他从台当局国史馆找到的档案文件，

0: 这是1945年10月，中国国民政府召开讨论战犯名单会议后，由蒋介石提出并提交给盟军总部的首批侵华罪助者12人名单。
1: 他在列的这个名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华北事变的责任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策动成立汪伪政府的，像银佐征召等等这些战犯。那这个名单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这个里面有8个人是这个我们以前讲所谓的叫中国通，那是对于在中国实行这些侵略的这个事变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都归结到一点，就是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0: 蒋介石亲笔拟定的这份战犯名单中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人，最终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被认定为 A 级战犯，在东京法庭接受了审判。还有一些战犯则是在国民政府自主设立的法庭进行审判的，其中就有列名单第10位的九井龙。1945年冬至前夜，一个中年男人混迹在一群即将遣返的日本侨民中，这个人就是九井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被中国宪兵当街抓获。因为军阶级别较高，九井龙被押送到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受审。南京吏治社曾经是中国国民政府首脑和官员日常生活及工作的场所。战后，吏治社的黄埔厅成了南京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主要场所之一。
2: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Great Hall of the Legislature, in English otherwise known as the Great Hall for the Society of the Vigorous Study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Sun Yat-sen. And it was in this building on May 30th, 1946,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pened its first tribunal against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 This was the trial of Sakai Takashi. Throngs of people wanted to get in to witness the event, but there was only room for 300, including Chinese citizens, members of the tribunal, and witnesses. Only those with a ticket like this could enter.
0: 上午9:36，审判长石美瑜携4位审判官和1位检察官陈光宇开庭，有翻译官为九井龙担任翻译。中国多家报纸对公审进行了报道。上海的《和平日报》是这样描写当天的九井龙的：矮瘦之九井龙戴深度近视眼镜，一藏青旧西装，翻领衫蹒跚入场，就被告席。庭上询问酒井姓名、年龄、籍贯后，检察官宣布起诉书要点，并由翻译官逐段译成日语。《大公报》登的一段法庭答辩，使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审判官与酒井龙的激烈交锋。问：为什么你强迫我北平军政首长承认伪满？被告访问：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向谁提出的？问：日本进攻香港是否企图与德国瓜分世界？答：我是军人，只知奉命行事。
2: In this court, Sakai Takashi said that he was only a soldier following orders. Nonetheles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cluded crimes against peace in their indictment. The question is, was this appropriate?
0: "反和平罪"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是在纽伦堡审判。1945年8月8日，纽伦堡宪章公布，其依据是伦敦协定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有关侵略战争的法律原则，在宪章中被命名为反和平罪。
3: 反和平罪不是说仅仅是 A 级战犯才能有，我们没有明确的规定九井龙是 A 级战犯因为他不在名单里边但是呢，我们国内的审判把九井龙当作一个头等重要的战犯。
0: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刘统教授多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战争史，近几年专注于中国对日 BC 级战犯的审判研究。
3: 在日本由东北向华北的扩张的过程中，九井龙作为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9: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卢沟桥，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位于北京市西南丰台区永定河上。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这一事件一直被认为是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

0: 出生于1931年的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作为卢沟桥抗战史的义务讲解员，坚持了近70年。
1: 那我小时候啊，这个卢沟桥事变我不满七岁
2: 啊，不满七岁啊。
0: 出生于1931年的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作为卢沟桥抗战史的义务讲解员，坚持了近70年。
1: 那我小时候啊，这个卢沟桥事变我不满七岁
2: 啊，不满七岁啊。
1: 那个

0: 拿起书包背起要说要上学，我父亲说上不了学了，啊，29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1: 啊，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家人都跑到这个地方去吗？
0: 全逃难了。嗯，
2: 此前，日本对中国的策略一直是经营东北，再利用中国军阀割据，各个击破，分而治之。这一蚕食计划在卢沟桥事变后为什么迅速演变成中日双方的交战？多年来，这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维开是较早阅读和利用蒋介石日记进行这一研究的学者，他发现问题的背后有一份关键的文件。
3: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蒋日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么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之后呢，那么蒋先当时第一时间就决定呢，要派中央军4个军，然后北上。那么这个行动呢，让日本方面呢，就直接的感觉到，就是说你违反了和美协定。
2: 1935年五月初，亲日的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文普和镇报社长白于环相继被刺杀。日方借机扩大事端，宣称两人被暗杀是中国人民的排日行为，以此胁迫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和美协定。这份文件包含中央军撤出河北省等9点要求，一旦执行，将使得中国丧失在河北省的主权。蒋介石当下拒绝，要求何应钦不得在协定上签字。
3: 蒋事实上在7月中以后，他态度非常强，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和美协定，所以我要出兵进入到河北。这个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军事防卫行动。
2: 而策划和执行和美协定的主要人物就是九井龙。
3: 九井龙当时身份是这个天津驻屯军，就是后来变成华北驻屯军的参谋长。这个当时天津两个报人的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九井龙跟当时日本驻华使馆的武官高桥坦他们在后面策动的，然后来向当时的华北当局啊，然后来进行施压，要求当时的国军不能够住在华北这个地方。因为和美协定它后面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做法是企图分裂我们的国土。
2: 在江苏省档案馆，我们找到了战犯九井龙判决书的中文正本。军事法庭认为，九井龙熟谙我国国情，与土肥原贤二及梅津美治郎同为来华实施日本侵略政策之主要人物。判决书的主文中写道，九井龙参与侵略战争，纵兵屠杀俘虏、伤兵及非战斗人员，处死刑。在南京审判的战犯名单里，另一名和美协定主要策划人高桥坦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南京军事法庭最终于1947年4月15日判决高桥坦违反国际公约，预备对中华民国之侵略战争，处无期徒刑。
4: 九井龙以及高桥坦是这个和美协定达成的具体的策划和实施的这个主要人员，他们在战后受到国民政府所设立的南京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那这个实际上是作为主权国家对于实施和策划侵略计划的这样的一些战争责任人的一种

0: 究。那这个是我觉得跟其他东南亚地区的这些法庭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1: 在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战争罪犯审判法律报告》中，标为83号案卷的档案，对九井龙的判决书有一段这样的评价：通过破坏和平罪判处日本战犯。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审判上与世界接轨，处世界前沿水平。1946年9月13日，九井龙留下遗书后，身着西装，并未捆绑，由宪兵押上卡车开往雨花台。两声枪响，九井龙当场毙命。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4: 环保版结家造，结家板材。
5: 晚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半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坛老大酒，坛坛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此次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外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分析认为，此举暴露出日本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0: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长达598页，篇幅为历年之最。翻开白皮书，日本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发展远程导弹，部署攻击型无人装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一项不少。2026版白皮书中首次设置专题，强调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作战方式的重要性，并直接从俄乌冲突和中东战场总结经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高度关注无人作战领域发展，加速打造涵盖水下、水面、空中与水陆两栖的多领域全谱系无人装备体系，同时不断加强无人作战理论研究，频繁在演训中开展无人作战实操，推动无人装备走向实战化运用。2026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2026年6月，在富士山综合火力演习中，自卫队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情报侦查，并展示了无人机、无人车与有人装甲车的协同配合。
1: 翻开日本2026版防卫白皮书，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但是日本正在给这一切换上一套新的说辞，把扩军包装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动力。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日本扩军备战的意图和行迹目前非常清晰，如果掩盖自己的企图，甚至是对某些行动进行遮盖，日本一般用三个面具。第一呢，是把进攻包装成防御。你看日本的很多导弹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一般呢，它把防御作为用途，比如说打击对方军舰，它是要防御海岸线，攻击对方基地要防御本土安全，所以这一套日本以前在用，现在用。第二呢，他把目前的军工包装成经济发展。
1: 嗯，
2: 现在日本的武器装备生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军工体系，实际上有双重属性，既可以进行民用产品的生产，同时呢，暂时又可以大举对军用产品进行扩张。另外，日本认为，如果通过网络战、电子战，包括空间战，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就可以让外界误以为日本要通过所谓的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实际上，这里边都和智能、网络、无人等先进作战概念密切相关。
1: 那通过这一次白皮书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日本正在大力推进无人化和智能化军事转型，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考虑？
3: 日本强化进攻能力，已经把无人化、智能化的作战平台作为主要的冲突手段和战争工具。因为日本呢，它在传统领域确实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呢，高市早苗政府和日本防卫省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现在日本所瞄准的、所准备的是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它要有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的模式，要有更多的偷袭手段。现在来看呢，日本国内非常注重无人作战平台的引进和应用，尤其是无人机，在针对俄乌冲突、针对中东地区的战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之后，日本自卫队和防卫省意识到它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短板非常多，所以现在呢是加大了力度，投入了很多的资金，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自研的同时也要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所以未来日本自卫队会拥有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呢，不是用于防御，而是要谋划进攻。
1: 不难看出，日本发展无人化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了其推进防卫政策根本性转向的重要抓手。那么，日本的具体计划都有哪些？ 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3月，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维新会依托在众议院的一席优势，强行推动2026财年政府预算案通过。这份预算案中，用于构建所谓盾牌无人作战体系的专项经费达1001亿日元。所谓盾牌项目，全称为同步混合一体化和增强型近岸防御系统。尽管日本防卫省极力粉饰其为防御属性，但从披露的体系架构看，其重点在于整合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多型无人装备，构建覆盖空天、水面和水下的多域一体化作战网络，目的是强化低成本、可消耗且分布式部署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计划引进多型攻击型无人机，任务范围包括近距离突击、近岸侦察、近程、中远程精确打击。据悉，土耳其 TB2 无人机、以色列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和英雄系列巡飞弹，以及美国弹簧刀巡飞弹等装备已被日本纳入采购清单。海上自卫队方面，无人艇和舰载无人机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日本计划在最上级护卫舰等主力舰艇上部署美制 Altius 600 和 VBAT 无人机，大幅提升舰艇广域侦察和及时打击半径。航空自卫队方面则依托本土防务巨头，同步研发反舰和拦截型无人机，相关机型将在2027年前实现量产并列装。据日本读卖新闻2026年8月3日报道，日本与乌克兰企业正朝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此前，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2026年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无人机。
1: 日本对外刻意淡化盾牌的进攻属性，那么对于这套系统到底该如何来进行评价？
2: 这个系统日本用了好多形容词儿，像同步、一体化、近岸型、增强版。但实际上从整个体系来看呢，它是把常见做了隐藏，主要目标呢还是实现远程无人协同进攻能力。这里边它列举了很多装备，你像 TB2 无人机，包括美国弹簧刀以及日本自研的各种无人机，所以从2000公里到几公里可以形成很强的无人联合作战体系。所以如果把日本的导弹包括其他平台全部纳入其中，那么这套系统不仅是对岸上目标进行防御，下一步如果有核弹头加盟，这样日本的战略进攻能力将从常规向核转变。第二呢，它是多空间的进攻能力，下一步如果在临近方向针对不同作战空间，它的陆上、海上、空中三栖进攻能力将会形成。所以日本发展进攻能力包括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它局限空间不是一个方向，而是要形成至少是三位一体的联合攻防能力。所以盾牌的属性跟日本所构建的能力并不相符。
1: 日本现在是希望借助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经验来推进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方面则希望以此来作为进入亚洲军火市场的切入点。那魏先生，就您的观察，这双方的无人机合作能否如愿开展？
3: 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事实上已经是进入到了启动的阶段，因为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采取的是民间先行的策略，是让日本的企业和乌克兰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直接引进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设计理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利用日本的这种工业体系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企业通过收购乌克兰一些无人机的企业，它就可以拿到最核心的设计。那么对于乌克兰而言，它确实实现了针对日本的这种防务产品的出口。那么也

0: 可以在双方合作的框架内针对亚洲国家，比如说针对东南亚国家去出售更多的无人机，而且呢它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这种发展资金，也可以从日本那里拿到一些其他的和无人机相关的这种先进的技术，那么去推动自身无人机的研发和高端无人机的生产。所以不排除日本和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会常态化，会进一步的深入。那么一旦日本自卫队拥有了数量更多、价格更便宜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军事野心会进一步的膨胀，甚至不排除日本自卫队会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岛屿，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可能要进行偷窥，要进行滋扰。那么日本掌握了更多的无人机，可能会在亚太地区惹很多的麻烦。
1: 近年来，日本政府加快发展无人装备，意图构建水下、水面、空中两栖作战等多领域无人作战体系。继发展无人机之后，又打算研制装备水下无人作战装备。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已正式接收三菱重工生产的 OZZ 五型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它主要用于通信中继、水下反潜等任务，具备自主航行能力和一定智能化水平，能够在水下长时间侦察搜索，执行反水雷作战任务，可以由最上级护卫舰搭载使用。不过在电池续航、深海通信及自主决策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日本仍高度依赖美欧技术，自主化水平有待提高。此外，日本在盟友体系框架内寻求联合研发，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合作研发无人潜航器。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已于2025年接收了两款无人潜航器，分别为法国的海洋探索者 X2 和美国的斯洛克姆 G3。 其中海洋探索者 X2 采用无螺旋桨设计，搭载卫星通信及传感器模块，可连续执行任务160天，续航力1700海里。斯洛克姆 G3 则是一种水下滑翔器，通过水舱控制浮力大小，通过电池移动控制重心，从而把沉浮转变为前进，在水下像空中的滑翔机那样前进。虽然航速低，但适合在水下远距离潜航，执行长期的监视侦察任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将无人艇研发经费列入下一财年预算，未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将部署无人艇，配合其巡逻船、无人机在周边海域监视干扰别国海上行动。
1: 那这一次日本海上自卫队接收了 OZZ 五型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它这款装备的性能到底怎么样？
3: 这款潜航器属于大型潜航器，你像之前日本在水下部署的潜航器，无论是航程、体积包括尺寸都有限，所以功能也相对有限。那现在如果扩大尺寸，提高反水量，水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像布雷、扫雷、侦察、预警包括其他辅助功能将会更加全面。第二呢，日本水下潜航器的活动范围会进一步增加。之前日本特别注重水面舰艇，像宙斯盾舰，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发展，它是重点。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大型潜航器在远海远洋形成侦察预警能力，甚至是形成攻击能力，那么今后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下作战能力将成为发展重点。之前宙斯盾舰到不了的地方，大型潜航器可以到达，日本导弹无法攻击的点位，大型潜航器也可以到达。说明呢，下一步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把水下水面双重作战能力进行改进。下一步日本还有更大的野心，要研制航程更远、综合作战功能更强大的水下作战平台。
1: 那日本推进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和部署，这是它的防卫战略从专属防卫向主动进攻转变的又一个非常突出的体现那日本想要重塑水下的作战环境，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模式，这一点您怎么看？
0: 首先呢，日本自卫队要打造水下的无人间谍集群，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针对周边的 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通道，包括岛屿周边的海域进行水下的侦查，比如说搞清楚这种洋流的情况，搞清楚水下的地形的起伏。它主要是为日本的潜艇部队探路，像它的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苍龙级的 AIP 潜艇，现在活动范围在进一步的对外进行这个拓展。有一些海域啊，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而言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如果大张旗鼓地派出船只进行调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这个外部的激烈反对，所以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会使用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周边一些敏感的海域、重要的海域进行水下海底地图的这样的一个绘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利用无人潜航器的侦察能力和数据搜集能力，悄悄地为他的潜艇部队去寻找合适的水下设伏阵地或者是偷袭阵地。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不仅仅是水下间谍，还具备水下的偷袭能力，它有专门的任务载荷的这样的一个舱室，可以携带小型智能化的水雷，所以不排除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一旦能够研制和装备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会把它作为一种水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手段，那么肯定会针对周边国家的海上作战力量、沿海的军事设施构成更大的威胁。
1: 嗯，随着智能化无人作战力量成为军事博弈的关键赛道，日本也在持续深化与美国在无人作战领域的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22年底，日本在安保三文件中提出发展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并加强与美国在无人系统等领域的合作。随后两国签署研究开发测试与评估项目谅解备忘录，明确无人作战系统和 AI 算法为合作重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目前日美正在实施适配无人机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2025年9月，日美启动一项无人机 AI 协同项目，研究成果将用于增强 AI 无人机与新一代战斗机的协同性，提升日美装备互操作性和联合作战水平。三菱重工已经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展合作，引进 Hypeman 的蜂群智能平台，完成本土原型无人机自主飞行测试，大幅缩短了自研周期。此外，日美在坚毅之龙2026、勇敢之盾2026等军演中开展无人装备协同演练，完成无人侦察、数据回传、火力打击的作战流程验证。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还参与了奥库斯框架下无人潜航器通信技术演习，探索水下无人集群作战的多边协同能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将大量无人作战平台部署至九州、冲绳、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
1: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杜先生，日本为什么会选择美国在无人领域进行深度合作？这种深度依附美国又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技术收获呢？
3: 首先美国是日本传统的依赖对象，无论是之前的 F-15 战斗机、F-2 战斗机，包括这个重型的海上作战平台，全部是美国技术。那么下一步在智能无人装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应该是更加的紧密，所以传统的军事伙伴有可能开启新的合作渠道。第二呢是作战设想一致，你想美国伊岛链正在强化部署，伊岛链正在被美国搞成演习链、导弹链、战机链，下一步准备搞成无人链，所以下一步美国在周边围绕着伊岛链，无论是水上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艇，包括水下的无人潜航器，会形成三位一体。那么日本在周边配合美国战略，现在的配合度和契合度非常高，所以如果能够与美国战略上保持一致，作战背景保持一致，技术原理保持一致，对于强化美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军事合作会产生重要作用。
1: 那日本现在是把这种无人作战项目包装成是日美同盟合作的一个常规合作项目，其实是狼子野心啊。那现在日美之间的这种无人作战的合作会给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呢不仅要引进美国的无人装备，要引进它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想要抄袭和模仿美军使用无人作战系统的这种实战的经验。美军的无人机经常会参与海外的作战行动，尤其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应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此外呢，在最近中东危机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美军也开始使用啊无人机啊，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就是卢卡斯，包括呢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伊朗去发动攻击。那么这都是日本方面非常关注的，所以呢，和美国进行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的这个合作，不是说日本想要让自己的武器库当中多增加啊一些这种防御的手段，而是要通过无人机的引用，通过引进这些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要让自卫队具备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要让它的偷袭变得更加的隐蔽，要让它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体系啊要具备持续性啊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所以呢，它不仅是要美国的技术，还是要美国的作战方案，要美国的这种实战经验。那显然他是狼子野心，试图把这种无人化的技术和相关的作战装备转化为他未来进攻作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火力，那么所针对的一定是亚太区域，所瞄准的一定是周边国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9: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一系列动向清晰表明，日本妄图依托无人作战力量打造战场非对称优势，助力其实现再军事化图谋，危险性不容低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1: 秦椒蒸好味，魔香一秦川，吃地道陕菜就选面辣子，陕西家乡菜。
2: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9月8日上午，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此次航展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G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中埃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本届航展规格盛大，埃及、塞浦路斯两国总统亲临开幕式现场。受高端外事活动安排影响，航展首日并未对普通公众开放，依托埃及电视台全程直播镜头，观众得以聚焦这场国际航空盛会，解锁诸多重磅看点。在航展开幕式上，苏-57进行了飞行表演。除此之外，本届航展中俄美三方同时参展。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以前同类的其他航展上并不多见。而除了这些以外，很多媒体在对此次航展进行前瞻报道时都提到，第二届埃及航展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航空展，而是在往航空加防务加航天的综合展的方向发展。中国空军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且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集中彰显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硬核实力与人民空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离不开各型主战装备的各司其职，协同制胜。在此次亮相埃及航展的空军装备矩阵中，歼16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凭借强悍的综合作战性能，成为制空突击、对面打击的核心主力，是人民空军攻防兼备作战体系中的关键利刃。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歼16是新时代人民空军攻防兼备作战体系的核心主战装备，兼顾制空作战、防空拦截、对地对海精准打击多重使命，既能夺取战场制空权、构筑空天安全屏障，又能实施纵深突击、精准毁伤敌方目标，全面适配现代空战多样化、复杂化的作战需求。在2025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的公开展示中，歼16曾上演高难度协同战术机动，向外界直观展现其顶尖的实战化作战能力。双机编队协同机动战术极具实战价值，两架歼16战机在空中快速拆分阵型，一架战机实施水平机动迂回，灵活规避敌方探测与跟踪，扰乱敌方防空部署，另一架战机同步完成垂直跃升、俯冲突击等高难度动作，一平一垂、一迂一攻，动静结合，攻防联动。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配合，能够有效迷惑敌方雷达探测与火力锁定，让敌方防空体系无所适从，难以追踪，彻底打破单一作战模式的局限。在实战场景中，这套战术可实现多方向、多角度、多维度的同步突击，精准锁定、快速打击敌方空中、地面、海上目标，大幅提升空战突袭性与打击成功率。歼16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自列装以来始终是人民空军转型发展的关键装备，能够与其他机型高低搭配协同作战。从外观来看，歼16采用双发双垂尾设计，机身线条流畅且具有力量感，宽大的机翼带来了出色的挂载能力，它机翼下有多个挂载点，可用于搭载空空导弹、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等多种武器，堪称空中武器库。这种多任务的挂载能力，让歼16能够在空战中凭借先进的航电系统与中远距空空导弹执行制空任务，也能够对地精准打击，还能携带反舰武器对海上目标发起打击，真正实现一机多能。歼20、歼16、 歼十 C 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用途的空中作战体系，为维护祖国空天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如果说歼十六是冲锋陷阵的长空利刃，那么空警500预警机就是统筹全局、洞察千里的空中中枢，为编队作战提供精准情报支撑与高效指挥引导，是现代空战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
1: 空警500可以针对我们的区域进行目标的探测和识别，还可以更好地分配任务，那么可以引导歼20隐身战斗机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击落。这种小体系的空中作战力量就像是一个小的积木块，可以和其他的体系进行组合，那么利用这种强大的小体系，可以构建起更为庞大的综合的空中的制胜体系。空警500和歼20隐身战斗机这种预警机和先进的空中的隐身利剑，是构成了小体系的这种强强的联手。
0: 空警500预警机主要承担信息中枢的角色，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在多次空军公开演训与航空开放活动中，空警500与歼20隐身战机的编队飞行展示成为空军体系作战能力的标杆画面。这一经典组合的公开亮相，直观诠释了新时代人民空军信息化、体系化作战的硬核实力。机身顶部标志性的大型雷达罩是空警500的核心战力所在，搭载的新一代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探测距离远、覆盖范围广、抗干扰能力强，可全方位扫描空域目标，精准探测、识别、锁定各类空中隐身目标与低空突防目标。
2: 战斗机，特别是隐身的战斗机，往往不主动开雷达，因为你开雷达之后呢，有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这样由预警机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目标之后，再把目标的信息通过数据链传输给我们的战斗机，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战斗机在极短的时间内捕捉目标，然后脱离，可以提高我们战斗机的打击的突然性，和预警机配合之后呢，让隐身机更加隐身。
0: 依托预警机的远程情报支撑，我方隐身战机无需开启机载雷达搜索，即可快速接收到目标参数，精准锁定敌方目标，实现静默接敌、突然出击、精准击落，极大提升了空战打击的突然性与隐蔽性，真正实现隐身战机更隐身、突击作战更精准。这种预警机与隐身战机的高效协同、强强联动，打破了单一机型的作战局限，实现了看得远、变得轻、控得准、打得赢的一体化作战效能，是我国空中体系作战能力走向成熟的直观体现，为全域空天制胜提供了核心信息保障。
3: 预警探测系统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重要耳目。如果发现目标，必须依靠目前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如果在远距离发现对方的各种入侵行动，包括打击行动，包括其他的异常目标，那么这些设备可以第一时间给出情报预警，算出对方的批次参数，为我们各种截击行动和空中打击行动创造很好的条件。防空反导体系是国土防御的金钟罩和铁布衫，未来作战、远程作战、防区外打击，包括从天对地的打击行动将是重点。如果没有防空反导系统对各类目标进行拦截，那么这样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缺失。因为攻防一体，防的主要基本要素还是要建立多层次远中近相结合的系统。
0: 有了精准的情报中枢与锋利的突击利刃，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还需要核心保障装备赋能增效。作为空中战力倍增器，运油 20A 的亮相补齐了空军远程机动、全域抵达的关键短板，让战鹰的航迹跨越山海，飞向更远苍穹。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4: 本次埃及航展 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在国内多次航空开放活动与实战化演训中，运油 20A 与歼16战机的空中加油编队通常展示，多次上演震撼长空的云端协同画面，直观展现了空军远程协同作战的过硬实力。作为大型空中加油机，运油 20A 并非单纯的保障装备，更具备极强的战场适配性与生存能力。相较于轻型保障机型，体型庞大的运油 20A 在飞行展示中展现出远超同类大型军机的机动灵活性，小角度俯冲、快速改平、大坡度盘旋、 S 型机动等连贯战术动作丝滑流畅、精准可控。这些看似简洁的飞行动作背后蕴含着极强的实战价值。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战场高价值核心目标，极易遭到敌方防空火力与战机拦截打击。运油 20A 具备的灵活机动能力，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快速调整飞行姿态，规避地面防空武器与空中目标的威胁，有效提升战场生存能力，为持续开展空中加油保障、远程投送任务筑牢安全根基。机身两侧翼尖搭载的专用加油吊舱是其核心作业装备，可同时为多架战机开展同步空中加油，输油效率高，对接稳定性强，能够快速为歼16等主战战机补充燃油，大幅延长战机滞空时间与作战半径。空中加油技术是核心战略技术，也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关键技术领域。我国航空科研团队自主攻坚，突破封锁，完全依靠自主创新，掌握全套空中加油核心技术，实现了大型加油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保障到全域支撑的跨越式发展。依托运油 20A 的强力保障，人民空军战机编队可实现跨区域、跨国境远程机动，无需中途落地补给，即可完成远距离演训、外事交流、应急保障等重大任务。无论是保障81飞行表演队跨大洲远赴中东、北非开展飞行展示，支撑战机编队一战直达完成跨国任务，还是在各类实战化演习中为战机机群持续续航、支撑远域突击作战，运油 20A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它不仅是战场续航的保障中坚，更是大国空军远程作战全域制胜的重要标志，全方位彰显了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远程支援、全域机动的硬核实力。
1: 运油20啊，和歼16进行搭配，既可以让歼16飞得更远，在更为显眼的区域针对对方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同样呢，也可以支持歼16战斗机的编队在广阔的区域内针对地面的作战部队进行强有力的保护和强有力的支援。
0: 空天作战体系既要高空制空、远程突击，也要低空制胜、全域覆盖。如果说固定翼战机构筑了高空远域的作战屏障，那么 G20K 通用直升机就是低空战场立体攻防的机动先锋，补齐了空军低空搜救、战术投送、全域支援的作战短板。本次亮相埃及航展的 G20K 是 G20 系列面向国际展示的主力机型，这个系列凭借成熟可靠的全域作战性能，被各军兵种广泛应用，也衍生出多款适配型号。2023年7月，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地面静态展示区，首次公开亮相的 G20KA 吸引了众多军迷的目光。空降兵空中突击分队、G10K 武装直升机、G20KA 运输直升机，还进行了解救人质行动演示。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 G20 战术通用直升机家族中的空军版， G20K1 具备优良的超低空突防能力、高战场生存能力、全域全时出动能力，主要遂行机降作战任务，还可以进行空中攻击、空中勤务支援和保障等多种作战任务。它是 G20 系列直升机中最早装备中国空军的机型，也是目前国产通用运输直升机中性能最优异的机型。 G20 属于起飞重量十吨级的中型通用直升机，相较于轻型直升机，更大的起飞重量有效提升了载油量与任务拓展能力，综合性能全面升级。依托针对性的研发适配设计，G20 系列最突出的优势便是极强的环境适配性。针对我国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尤其是高海拔高原特殊作战环境，该机型实现了全域适配，具备国内全地形、全地域、全空域执行任务的能力，能够适应各类复杂环境下的起降和作战保障任务。本届埃及航展上，除了中国空军派出了多型战机参展之外，多家中国军工企业也带着各自的多型装备亮相，包括战斗机、无人机、运输机、教练机、直升机、反无人机防空系统以及航空精确制导武器等多类军贸产品，充分展现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以及中国航空防务装备体系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主展台分为训效提升与制空作战体系、快速支援保障体系、无人作战体系三个部分，以歼35A 战斗机、运20运输机等新锐机型为亮点，以歼10C1 战斗机、L15 高级教练机和翼龙系列无人机等航空军贸明星产品为核心，辅以 K8 教练机、新型涡桨教练机、直10M 密直升机等重点产品，并首次设置机载能力专区，集中展示飞行装具、航空座椅、精准投送系统等机载产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政代表团来到展台参观，了解产品情况，并围绕合作项目展开深入洽谈。在室外进展区，翼龙10B 无人机及配套武器首次在埃及航展以全尺寸模型进行静态展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2026年8月23日，本次联训开启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成体系出动歼击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主战装备参训，双方围绕空战对抗科目开展实战化协同训练，两军飞行员深入研讨战术战法，细化飞行预案，训练内容从基础对抗逐步升级为体系联合作战，在互学互鉴中锤炼打赢本领，深化双边互信。参训编队跨越两大洲、四国空域，长途奔袭6000余公里，顺利完成跨洲际体系投送，全面检验了人民空军远程机动与全域作战能力。
4: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0: 这是继2024年首届埃及航展后，中方第二次派出军机参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2024年8月27日至9月5日，中国空军派出81飞行表演队、7架歼10表演机、1架运20飞机参加首届埃及航展，这是空军81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演，也是表演队出国表演航程最远的一次。运20在埃及航展开幕式上进行了海外航展飞行表演首秀，并在航展期间全程进行静态展示。与中国空军首次参加埃及航展派出的阵容相比较，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军机型明显增多，谱系更加完整， 覆盖制空作战、空中预警、空中保障、战场搜救等多个作战维度，既直观体现中国空军装备体系建设的发展成果，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外军事交流持续走深走实的明确信号。
4: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0: 一支现代化空军的崛起，离不开主战装备的迭代升级，更离不开航空军工体系的全面赋能。此次埃及航展不仅是中国空军现役主力装备的集中亮相，更是中国航空防务军工整体实力的全方位展示。从单机型亮相到全体系参展，从装备展示到深度交流，两届埃及航展的跨越蜕变，见证着中国空军的飞速成长，也留下了新时代人民空军走向世界开放自信的铿锵足迹。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1: 暖身暖心暖马氏。
12: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

0: 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0: 请用万。

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夜。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3: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3: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 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频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 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

0: 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禽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到一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3: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0: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 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 4.5 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4: 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3: 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4: 牙管衰老，
5: 年轻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印发全军；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开启，参会代表陆续抵达；
0: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结束；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
3: 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0: 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
4: 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侃良说，老方愿同中方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侃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今天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参会代表陆续抵达北京。
5: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么本次论坛的议程设置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涵盖了高端访谈、全体会议、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研讨等多个板块，共吸引了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那么今年呢，恰逢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着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那各方参会代表也对本届论坛充满了期待，大家希望在这里可以坦诚交换意见，凝聚安全共识，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6: 目前筹备基本就绪，会场布置、嘉宾接待、活动安排、交通安保、媒体服务全部到位，来自多国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前政要及知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20周年回顾展、老朋友采访视频和论坛20周年宣传片放映，采访活动安排同步就绪。我们将以高标准做好全流程的组织保障，确保开幕后各项议程平稳有序、顺畅高效。
7: 整个的活动 大概有，我数了数，38场活动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准确的说围绕这个主题的两个关键词，一个稳定，一个治理来的。我觉得首先关注的一个是大国关系战略稳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海上通道与海上安全治理这个平行分组会，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讲的非常多的，就是新兴技术军事应用它面临的风险挑战，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5: 那在签到处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参会嘉宾陆续抵达现场，而在签到时呢，每一位参会嘉宾呢都会领取像我手中的这样的一套纪念礼品，它包括笔记本、签字笔和纪念徽章。而纪念徽章我们看印有数字20，那其实它也代表着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走过的20载历程。而我们看笔记本封面的这个金色纹样呢，灵感是取自中国传统的青铜纹饰，可以说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
8: 8 forums. This time I have very high expectations because now Beijing Zhengsheng Forum is 20 years old. So we want more focus and more advanced debate on the things. And since the world relations right now are not very good, so we want more proactive role from China in the world affairs.
9: 民间后建的这个香山的会议是特别重要，乌克兰有问题，大家知道，在伊朗有问题，大家知道，这个中东的这个越来越麻烦，所以这个地方北京香山论坛是大家能见一面，没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坐着。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发言人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1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1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9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1: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与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10: 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中开展军事训练，是贯彻落实国防法、教育法、国防教育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是青年学生砥砺血性胆气、提升国防观念的重要途径。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0000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军训不只是队列与汗水，更是青春的锻造与成长。希望广大青年学子珍惜这段迷彩时光，磨砺坚毅品格，涵养家国情怀，把军训的辛苦化为学习成才的力量，真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0: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评论：
10: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性。

0: 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1: 当地时间9月14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老挝
2: 成为课题。中老双方依托卫生列车、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开展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传染病防控等科目。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设备在演习中成体系运用。
3: 中方参演官兵教会我们很多实用技能，特别是操纵无人机、无人车等现代化智能设备，确保我们能够及时顺利完成伤员转运后送。
2: 据了解，此次联演系统探索了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要素覆盖全面，手段载体丰富，为两军常态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我们和老方军医专业精神相通，协同配合默契，优势互补互促，并肩战斗中结下了弥足珍贵的友谊，充分展现了联合医疗救援的实战能力。
2: 在联演结束仪式上，中老双方分别为参演官兵代表颁发老挝国防部三级英勇勋章和友谊奖章，中方代表向老挝人民军赠送医疗物资。据了解，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多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等医疗服务活动。
5: 这是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深化拓展了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常态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开启新起点。
3: 我有幸参观了卫生列车，尤其是先进的指挥设备、手术设备和科研设备，这体现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祝愿两党、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0: 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第4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今天在空军军医大学开班。
2: 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学员参加培训，重点围绕化学武器中毒的诊断、化学伤员的救治等议题，开展桌面推演、实操演练和研讨交流。本次培训旨在践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宗旨，推动缔约国防化医学能力建设，在进化无履约领域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近日，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并与官兵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勉励新时代的青年官兵将个人使命融入强军实践。杜富国还来到训练现场，感受新飞行学员的练兵热情。
7: 杜富国班长的事迹让我深刻懂得，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作为老航校传人，我要像他一样为党而飞，为战而飞。
2: 近日，第8届全国国防教育竞技大赛总决赛在山西举行，来自全国14个省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260多名选手，在为期2天的时间内展开比拼交流，增强国防意识，提升国防技能。
6: 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顺利完成阿卜耶伊至南苏丹瓦乌机场的民事运输任务，累计完成6架次、70余人次的运输任务，保障任务区维和人员机动转运需求。
1: 来看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巴总统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

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

0: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多地遭袭，政府军称夺回部分阵地。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对此，沙特方面尚未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斯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
3: 针对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4: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镜。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阳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养发衰老年轻开心。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伊朗被曝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造导弹，并逆向开发美军无人潜航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再次释放打击搞山地下设施信号。白宫官员则称，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占领曼德海峡的核心岛屿毗邻岛，沙特两度求援遭特朗普拒绝，并预防性关闭关键输油管道。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据美媒报道称，伊朗正在地下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产量可达数百枚。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美媒9月10号报道，伊朗已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产量可达数百枚。虽然此前美已袭击伊朗关键工业设施并实施封锁，让伊朗很难获取固体燃料等原材料，导致产量低于战前，但伊朗还在重建受损的导弹基础设施，包括打通进出隧道道路。与此同时，在宣布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后，伊朗方面高调宣布将举行拆箱仪式。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并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2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另据报道，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滕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伊朗目前在地下设施用库存零部件恢复了弹道导弹的生产，而且产量可达数百枚。那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此举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伊朗导弹发展呢颇具有戏剧性，从最初跟以色列跟美国合作，到后来特别在80年代遭到了伊拉克导弹攻击之后呢，那么他发愤图强，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下大力气发展导弹武器。那当时来看的话，伊朗认为呢，一旦爆发冲突，在地面上的一些这个设施肯定会遭到远程打击武器的攻击，包括这个飞机的这个攻击。所以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在这个80年代以后呢，就开始布局，那么从这个生产的车间设施研发的这个机构呢，都这个去中心化，这是一个表现。第二方面就是这个洞窟化，就在地下进行这种这个导弹的组装研发还有这个生产。所以现在伊朗导弹能力呢，尽管跟美国跟以色列交手了这个有大半年时间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它的整个一个生产能力、研发能力以及更新换代这个能力呢，都这个非常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如果说继续沿用这种这个态势的话，那么伊朗他现在手里作为一张王牌来说的话，那么他可以呢跟以色列跟美国呢进行长期的这种消耗战。相反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的导弹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不管是他进攻型的像战斧巡航导弹还是这个爱国者导弹都已经告罄。所以在拼导弹方面呢，伊朗越来呢也显现出他这种这个长期布局的结果。那么他跟美国呢可能会形成长期的这种对峙，可以使他在中东地区呢利用导弹就可以呢稳稳地控制住包括波斯湾在内的一些这个地区的局势。
0: 魏先生，那我们看伊朗方面呢，在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宣布高调要进行这种拆箱仪式，那这是否表明在向美国进行示威？那伊朗又是否会效仿此前无人机一样，对这个无人潜航器进行这种逆向工程呢？
3: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抓间谍，美国的无人潜航器是露出了马脚，而且呢被俘获。那么这里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泄密问题，因为我们注意到，这具无人潜航器啊，它在被俘获之后，并没有启动物理层面的这种自毁系统，所以呢，它整体的结构和系统是完整的，所以不排除伊朗通过对它进行详细的研究

0: 和这种拆解，能够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包括呢它采用了哪些原材料，很有可能是对它进行逆向的仿制。但是呢，仿制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啊，它面临两个技术难题。第一个技术难题就是它的软件系统，伊朗是否能对它进行仿制？我认为这里面有未知数，因为呢，无人潜航器它在水下持续的航行，是需要智能化的软件对它水下航行路线进行规划、进行调整的。那么，伊朗俘获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软件有没有被自动的这种程序保护系统这个清除掉啊，现在来看呢还不知道详细的情况。那么其次呢，就是伊朗可能会仿制出啊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但是呢能不能对它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这可能要考验伊朗它的军工体系的这种新材料的获取能力和这种水下精密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如果仿制成功的话，那么可能会利用它水下持续潜航的这个能力和秘密部署的能力，为它加装一个比较大型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在波斯湾沿岸，在伊朗周边的美国的啊这个海军基地，比如说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啊这个总部，或者说配套的这种海上的设施，可能就会面临来自水下的这种挑战。所以伊朗仿制之后，很可能会把它作为一种水下自主航行、具备沿岸目标攻击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潜航器。我认为呢，这是令美国军方最为头疼的这种可能性。
1: 滕先生，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僵局之际呢，我们看包括伊朗和伊拉克波斯湾沿线的国家呢，在阿曼地区举行了一个地区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了意见。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些波斯湾国家是否能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他向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2: 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现在伊朗呢应该有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呢，美国现在的大幅度收缩，包括你让美军再重新回到在这个今年二月份冲突之前的一个部署态势的话是不可能的，包括在卡塔尔，包括在沙特，包括在巴阿曼、巴林等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那么伊朗现在的重要战略目标呢，就是驱美国出中东，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目标。那么第二个判断呢，就是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这个海湾地区的至少是八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呢也认为赶紧停止这场这个冲突，因为他们现在也受到了这场冲突波及，不光是这个意外的这个损伤，还是这个直接打击。那么伊朗现在把导弹、把无人机呢也投到了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也希望止损。那么如果说通过这种协商、这种对话可以停止这场冲突的话，这些国家当然愿意乐见其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似乎呢越战越勇，希望呢能够协调地区的力量、地区国家。你比方说在之前呢，他跟阿曼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包括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谈判，而且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共识。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也希望呢能够主导这个地区的和平进程，包括在这个地区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加强区域合作。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召开这个在阿曼的这个会议呢，应该说呢是非常有指向性的，就是为地区合作、为这个促进和平、为这个伊朗在这个地区能够做大呢提供一定的依据。所以各方的响应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各方呢都有各自的盘算。
1: 此外，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日再次威胁打击搞山核设施。来看短片。
3: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他不后悔发动对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而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设施，并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招。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搞山地下设施施工活动增加。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滕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呢近日还是一贯的展现他这种强硬的外交姿态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呢，他不后悔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并且说到结束这场战事呢，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但是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是，白宫有官员称呢，结束美伊战事呢，需要等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您如何看待这种 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声音。
2: 这种说法其实体现出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发起这一场对伊朗打击行动的各种态度。因为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贸然发起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缺乏考虑的，或者说缺乏这个战略这个研判的。因为他身边的这些高级幕僚来说呢，要么就是拍马屁诚信，要么呢就是不太愿意说话，所以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因为从一个这个军事战略或者军事行动来看，他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他的目标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放弃这个核研发能力，但现在来看的话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他目标不清晰。第二个呢，那么从这个军事层面来看，我们都看到他导弹那么告罄，他的这个航母现在也是这个非常不堪，那么不得不呢东拼西凑在这个地区出现进行这种这个所谓封锁伊朗的海上行动，所以呢他兵力也是出现了极大的这个短缺。那么从这个这场冲突的延宕来说的话，一会儿说打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后，一会儿说打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这一任期，但是不管怎么说，结不结束这场冲突，现在看的话，话语权或者主动权不在美国，不在特朗普手里，而在伊朗，在地区国家手里。如果说伊朗要实现真的把美国驱离出中东这样一个大的目标，同时呢，就在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决出雌雄的这样一场这个博弈。这场博弈来说的话，可能会持续数年。
1: 魏先生，同时我们也看到，根据相关的卫星图像显示呢，说到伊朗藁山地下设施的施工明显增加，那特朗普也是再次威胁称呢，可能对该地点采取相关的行动。我们看，实际上特朗普前前后后已经四次点名藁山，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4: 所谓藁山设施内部有核设施、有浓缩铀的说法，只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面之词。目前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对外展示任何可信的证据。但是呢，这个藁山究竟内部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核设施。当然了，不排除伊朗会把一些和核设施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转移到藁山的这种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事当中。当然了，它也强化了这种防空的能力，要防止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偷袭或者说进行这种袭击。可以说呢，现在美国一直在炒作藁山有核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进行这个舆论战，那么要给伊朗贴上更为危险的标签。与此同时呢，这可能和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存在关联。因为现在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久拖不决，那么美国不仅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很多的作战兵力，而且呢这个消耗也是越来越多，所以不排除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特朗普是有意的要炒热这样的一个话题，让美国民众把注意力、把关注点还是要集中在中东的危机上，集中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说白了呢，就是要为向中东地区增兵，要为针对伊朗持续的采取行动去找借口。
1: 腾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持续对伊朗海上进行这种封锁行动，再加上此前的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这种互袭游轮战，那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的态势如果这样僵持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种反应呢现在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呢对世界能源供应的这种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正常年景的话20%的世界能源，特别石油天然气的话，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来的。那么现在基本上呢很少看到大型的游轮呢顺利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种影响来说的话，直接抬升了能源的价格，包括石油天然价格。那么还有一个直接冲击呢，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粮食产业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年景的话33%左右的这个化肥呢是从海湾国家这个拉出来的，那么世界各国呢大量的采用。但是今年这个春季以来，就春播的时候，由于这个这条通道被这个堵塞了，所以呢大量的化肥运不出来。那么今年春播呢，应该说在化肥方面的各国家都遇到了缺少这个施肥的 这种这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秋收的话可能会带来巨大影响。那么粮食一旦减产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对某些国家这个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影响，它更多呢会带来经济方面的这个冲击。毕竟的粮食它不仅仅是一种食品，它更多呢还是一种包括工业方面的这个原材料，所以不管从能源从粮食生产都带来巨大冲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还没有这个真正的有效办法解决这个对于霍尔木斯海峡封锁问题，对于这个曼德海峡封锁问题，如果说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它直接冲击呢，可能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来看的话，可能会持续数年。
1: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夺取了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胡塞武装声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美媒9月11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其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均遭到特朗普拒绝。12号，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境内派出超100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据悉，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近期新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支持的背景下组建。此外，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预防性关闭。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腾先生，那现在红海局势是再度升级，而且我们也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呢，目前已经控制了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这个点位意味着什么呢？它又是否会重塑红海的安全格局？
2: 现在其实呢，如果说按照我们看到进入9月份以来，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围，发起的作战行动来看的话，它现在已经把这个海峡已经锁死了。你刚才讲的是这个毗邻岛，毗邻岛是这个曼德海峡南边靠近也门这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岛屿。这个地方呢，长期以来呢，是这个卡着这个曼德海峡进入这个亚丁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架起枪、架起炮、架起导弹来说的话，是很难这个出来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特别在10号以前呢，那么胡塞武装呢还对两个重要的区域呢进行了攻击。第一个呢就是穆哈岛。穆哈岛如果看一下的话，它是在曼德海峡，就是在这个也门这一侧，大约100公里这样位置，它直接卡在这个曼德海峡的北口。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点呢，现在也被胡塞武装给这个占领，就是哈尼斯群岛。这个哈尼斯群岛正好是在这个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这个卡口上，所以你看这三点连起来的话，再加上之前对核泰达的控制，以及在这个区域胡塞武装包括导弹的部署的话，现在应该说呢，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的攻击呢，它是精心设计的，而且呢就是要死死的卡住曼德海峡。如果看一下这次作战行动，它是分三个方向的，两个方向是佯攻，比方说跟这个政府军打的这个也非常激烈，就是跟这个也门政府军之间这种这个相互的这种打击，那么吸引了政府军的注意力，使得哈尼斯岛的这个也门政府的军队呢撤出去，这次胡塞武装呢趁虚而入，把这个群岛给占领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对于沙特，包括沙特南部的军事基地和这个一些重要的石油设施进行了这个猛攻，那么一下子就把美国和沙特的这个注意力呢吸引了过去。接下来 我们看到这个它的主攻方向就是要迅速的占领包括穆哈港和这个哈尼斯群岛还有这个佩林岛，所以这一下他成功了。那么成功之后呢，我相信呢胡塞武装呢会精心的在这个地区加强经营，加强兵力的部署，那么从而呢死死的锁住这个曼德海峡。现在曼德海峡呢应该说呢已经被锁死。
1: 魏贤呢刚才也说到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种摩擦呢目前是有进一步升级的这种趋势，而且美国方面已经向沙特派出了超过百名的这种军事顾问，提供比如说情报或者是目标定位的这种支持。那这能为沙特的相关的行动增加多少筹码呢？
0: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已经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呢它针对红海战略大通道的封锁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这对于沙特而言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冲击，所以沙特马上做出反应，派出了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直接针对胡塞武装进行轰炸。目前派出的主要是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那么主要是投掷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集结地，包括呢它前沿的一些据点，甚至不排除还会针对这种导弹发射车或者是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进行直接的轰炸。那么在沙特空军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持续性轰炸的过程当中，美国方面一定会提供这个情报，因为沙特自己没有侦察卫星，想了解到也门胡塞武装最新的兵力分布情况，想找到他的导弹发射车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沙特的情报体系在相关的方面应该能力还是不全面的。这个时候呢美国就会派出军事情报人员去配合沙特的空袭，那么引导沙特空军持续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能力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弱。但是呢如果在也门的区域内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作战部队和也门胡塞武装抗衡，那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自身的控制范围，强化自身针对海上通道的封锁能力，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呢是很难对它进行阻止的。所以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可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这种预想的效果，那接下来就看他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通航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这个手段。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这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攻势。
1: 另外魏先生，我们也看到沙特东西的石油管道呢近日是遭袭，随后呢进行了这种预防性的关闭，沙特是指控无人机呢是来自伊拉克的方向，那根据您的判断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伊朗最近一直强调转守为攻，我认为呢转守为攻不仅仅指的是多打几枚弹道导弹，而是在战略层面要调动他在区域内的这些盟友要配合伊朗共同的去完成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进攻。首先我们看也门胡塞武装针对也门的东南方向这个快速的进行控制和占领，那么这样的话呢针对红海方向的封锁能力就进一步的强化。那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如果和伊朗它有这种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在战略层面也会配合伊朗，比如说针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输油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这样的话呢伊朗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兵力保护的方式让一些油轮偷偷溜出这个波斯湾，但是呢这是杯水车薪，那么伊朗会通过自身的能力针对波斯湾沿岸区域的这种产油国它的这种石油的外销和外运进行控制，那么一些地方的武装组织也会通过袭扰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区域内一些国家它的这种输油管道。那么再加上呢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周边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想要利用这个红海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去进行石油的外销和外运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那么现在呢伊朗就会通过这个联络他地区的盟友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封锁作战，那么这种封锁作战封锁的其实是能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和美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对等的反制，因为现在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其实是在强化的，不仅处于航行状态的油轮遭到了美军的攻击，在港口内部的油轮也遭到了美军的攻击，所以现在伊朗也会通过联合盟友进行这种广泛区域内的这种能源封锁的方式，要 提升强化他手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筹码的这种分量，那后续就是要让美国感受到压力，要让美国的盟友感受到压力，让他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难以持续下去，或者说呢，让美国的这种军事威慑、这种海上封锁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多的成本。
5: 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以光为美，星光美传，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美乌三方参与。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2: 1:1
11: 量身定制，
1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11: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00-100-6565。
13: 补安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6: 振东五合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吧衰老
17: 明天开心。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偷偷加练两组，
2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0: 能通血管，
28: 还能保心防意外。
2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1: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32: 我本身就是主管训练，主管练兵备战，那么这件事如果我不来做，那又等谁来做呢？
33: 结合到我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前沿的科技包括我自己的临床上所学习到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也好，技术也好，去解决以往解决不了的事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31: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2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8: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昨天我们足球科目整体飞得不错，现在给你找个稍微难一点的，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没问题。
0: 好好，看你啊。
1: 现在采用定空搜索，在右前方发现魔女伤员。
0: 啊，你发现伤员了是吧？
1: 啊，对的，在右侧。
2: 直升机空中搜索营救是武警直升机部队的硬核必修课，直飞的李金鹏是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二级飞行员，改装直二零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强度训练。坐在主驾驶位的王胜利是支队出了名的严教官，更是全支队飞行员完成直二零改装突破的领路人。王胜利，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特级飞行员，精通武警部队列装多种机型驾驶技术，累计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2026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啊，这个场地有难度吧？
1: 有难度。
0: 啊，你准备怎么建航线？
1: 考虑东侧和南侧有高压线和信号塔，考虑向北建立航线。
0: 你选择从内侧进入视线，
1: 机长帮我观察左侧的障碍物，机械师帮我观察尾部的障碍物，小车操作手听指挥，然后开舱门，放救援绳索。
0: 啊，前面有灌木。
1: 好，是没问题。
0: 然后
2: 这次跨昼夜训练是王胜利为李金鹏精心设计的改装内容，一连串高难度科目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李金鹏操作干净利落，成功营救出了被困人员。
0: 哎，还不错啊。啊，这个场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你这飞的还是不错的，考虑问题比较全面。
2: 战机平稳滑入返航航线，高空的压迫感骤然褪去，可李金鹏的神经却绷得更紧了。
3: 这一路上都在想落地的问题，然后怕回来落不好弹尾轮。
2: 原来真正的考验不在高空，而是离地近10米即将接地的瞬间。
0: 好，两幺可以着陆了，不要死定着陆位置吧，你主要看好状态。大家看，它又开始了，死定着这个着陆线，刚才状态挺好，它就是不落地。
4: 他为啥死盯着着陆线？
0: 他觉得今天下午飞得不错，现在想要展示一把，我估计是又开始嘚瑟。
3: 我就不相信自己降不好。
2: 刚刚还在空中营救科目中表现出色的李金鹏，却被看似简单的降落难住了。
0: 他现在能够精准保问，相对稳定的能够落地就可以了。啊，这是他现在能达到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那种准，又像以前老机器一样，又快又稳又准，那是不可能的。
2: 改装直二零前，李金鹏飞的是直九，他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而直二零是后三点式起落架。跨代际的新机型虽然在性能上有了质的飞跃，但直升机的动力输出等截然不同。李金鹏多年养成的操作习惯被彻底颠覆，曾经引以为傲的肌肉记忆反倒成了新机型改装路上的阻碍。
0: 211，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死盯那个线了。
5: 哎，别摆了，我还想再试一下。
0: 打仗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线给你瞄。
5: 哎，明白。211
0: 相对平稳的落下去就可以了。
2: 事实上，这支部队在改装之初就遭遇了群体性的水土不服，王胜利对此深有体会。
6: 我是一个特级飞行员啊，我先后飞了5个机型，我飞了4000多小时。基本上我们改新机型，第一天上手起飞落地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改这个新机型上去以后，第一天拿不住了，落不了。我当时我们就很不可思议啊，哦，我都特级了，我现在这个水平，我连落地我都落不了了。其实心里是不好接受的，都开始怀疑自己。
2: 传统训练模式放到经验丰富的飞行骨干身上反倒不灵了，王胜利暗下决心，要摸索出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攻破横亘在前的训练壁垒。
6: 以前我们在改一些老机型，就是前几代机型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先掌握基础科目啊，最基础的科目那就是起飞着陆啊，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了。我们老飞行员呢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不同的机型呢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改出来的。这个科目啊没有练好，就没有进入下一科目。但是突然有了这一个跨代的，或者说是这个迭代，彻底迭代的这个机型以后呢，这种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最起码是在这一机型上，这个是不适应的。所以说，当时在改装最初，效率还是相对有一点低的。我想的要急于来解决它，我不想让后面的新飞员或者说年轻飞员再走一遍我们这样的弯路。我本身就是主管训练的，主管练兵备战的，那么这件事如果我不来做，那又等谁来做呢？
2: 破局的关键在于训练体系的系统性重塑。王胜利反复打磨推演，敏锐梳理出了改装训练的核心痛点，对科目顺序重新整合，对训练内容系统重构。
6: 这也是我们四加四加四这个训练法的一个主旨的要义，就是在基本掌握我们的这个新机型的难点基础内容之后，然后就同步开展应用科目和战术科目的训练。应用战术科目的训练呢，又能够促进我们基础科目进一步夯实根基，我觉得这样是比较高效的方法。根据这几批飞行员改装的这个时间，我计算了一下，基本上可以缩短大约40%的时间，这样呢能够更快的使我们的新装备在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
2: 先升空实操，再落地夯实，先掌握整机飞行姿态，再打磨单点动作，这套打破常规的训练方法精准命中老飞行员改装新机的痛点。
0: 这个不错，它虽然没有死的那个线，但是吧，落的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2: 这一次李金鹏放下了执念，他不再追求精准压线，而是遵从直二零的操控个性，顺势调整姿态。
3: 其实落不好，不是水平的问题，也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我们想一味的追求卓越，一步到位。其实改装的实质呢，就是改变固有的训练思路，重塑自己。这套训练方法呢，不是在降低训练标准，而是一套更科学、更贴近于实战的训练方法。
0: 哎，好好好，哎，这几个还不错。好，行了，我们准备飞夜航吧。

0: 从近期世界几场战争来看，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和对手之变，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那我们必将陷入被动。我们必须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加快战斗力生成。
1: 荣誉是过往的底色，打赢是永恒的追求。作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王胜利
0: 我们必将陷入被动。我们必须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加快战斗力生成。
1: 荣誉是过往的底色，打赢是永恒的追求。作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王胜利从未停下脚步，从新

0: 索到体系备战的提速增效，他始终紧盯战场短板弱项，朝着大营目标笃定发力，推动部队战斗力不断实现新的跃升。而在这一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中，像王胜利一样执着于攻坚创新的人还有很多。武警工程大学副教授宋小欧从三尺讲台走向科研战场，把冒热气的调研成果搬进课堂。武警浙江总队班长王健从一名驾驶员成长为强军工匠。攻坚没有终点，创新永远在路上。此刻训练场上又一场攻坚正拉开帷幕。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1: 同志们，今天天气炎热，但是大家的训练热情依旧高涨，我们跑一个5.5公里，能不能跑出一个好成绩？3、2、1，开始！
0: 当阳光洒满营区，武警某部的训练场热浪翻涌。此时，官兵们在进行5.5公里越野的同时，也面临着隐形的威胁——热射病。热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严重致命性疾病。一旦发生，可供抢救的时间窗口极短。
2: 像我们现在重庆这个地方，都是夏季都是35度往上走，大家平时训练都是穿着我现在这一身装备，20-30斤，背在身上就相当累。像我们训练平时都会关注大家在这种高热环境下训练的身体状况嘛。
3: 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都有36度。战士们这么早就开始训练了，训练场上还是很热，还是非常辛苦的。
0: 人群中，拿着笔记本电脑穿梭的军医王中科格外特别，这台电脑是他的秘密武器。只要部队开展高强度、高温训练，他总会准时出现。王中科，武警重庆总队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获批国家级军队课题9项，国家专利3项，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多篇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全军军事建模竞赛1等奖，2026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王中科正在采集官兵们在训练状态下的脑电波数据。以往重症中暑导致的惊厥发作期对官兵健康危害大，一直是野战医疗的痛点难题。为了攻克这个难关，王中科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传统医学的框架里，而是跨界走进了人工智能领域。
3: 人工智能它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个是最毋庸置疑的。在读书期间啊，看到这种各种资料，包括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就说这个 AI 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医疗搞得更加智能。我们医疗现在在讲精准医疗，就是说对每一个病人去做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治疗。
0: 在王中科看来，学 AI 不是赶时髦，而是为了让数据替伤病说话，把战友们的健康风险提前拦住。
3: 我来做这个事情的最大初衷就是我们把这个救治的关口往前移，在他没有发病之前就能够监测到这个事情，预警到这个事情，从而把它干预掉，防止他到后边再出现这些一系列的对身体造成的损伤。
0: 王中科白天坐诊看病，晚上自学人工智能算法和代码，他要为官兵们筑起一道科学防线。
3: 我们学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通用的医学的这种常识，但是 AI 呢，它其实换了

0: 一个思维，它更多的侧重的是算法，是代码。可能这个对我们来讲确实是跨了一个领域，甚至说是跨了一个学科。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基于我们自己的这种方式能把 AI 算法实现得了。
1: 王中科把在极端环境采集到的大量一线官兵数据喂给算法模型反复训练，最终由他主导研发的高热环境中惊觉发作预警系统成功问世，准确率超过90%，为官兵们的脑健康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智能防护墙。
0: 接近2年的时间，可能一直都在做大量的失败，尤其是你一直在失败的时候，你真的还是很绝望。其实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曾经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这种跨学科你到底能不能去把它做得出来，但是好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去做这个事情，让我们一路走到今天。今天上午我们采集的这些官兵啊，整体来看这个情况都还不错。这个官兵他分到中风险啊，我们分析他为什么会分到中风险啊，我们就看可能在整体来讲啊，他一个是他体温确实稍微高了一点，完了他呼吸的话确实也是高。等到后边啊，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结果啊，就是尤其是这种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有这种就是中风险或高风险的，但是他没有发作这个病人，可能更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也把这样相应的原因的分析啊，还有这个报告，到时候我们也及时的反馈他们。
1: 带着在训练场采集到的数据，王中科立刻返回医院。电脑前，他和团队成员对数据逐一复盘，分析体温、血氧等各项指标的变化规律，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部队。

0: 换上白大褂，王中科的战场从训练场切换到了诊室。从预防热射病到唤醒受损神经，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把医疗防线往前推，推到病灶发作之前，把已经丧失的功能重新唤醒回来。
1: 我们就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手法上的这种康复，就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意念来操控我外界的这些设备，来促进我自己自身的这个功能，或是感觉的改善，或是我这个神经功能的重建。它不管是从军事意义上来讲，还对咱们社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讲，都是非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 2026年5月，王中科牵头设立武警部队首个脑机接口专科门诊。4个月来，已接诊百余名复杂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其中许多患者专程从外地慕名而来。
1: 当时说他是从山东到重庆，他当时的时候把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但是当时的时候山东就是下大暴雨，机票取消了。但他就觉得跟我们已经约好了，他对我们确实还是比较信任的，包括我们对他的整个服务的态度跟整个这个诊疗流程的这个体系上面建立都非常完善。所以说他让他儿子啊下着暴雨从山东一直开车开了16个小时到了我们这里来。
2: 想象成功，感受左手运动，请想象左手握拳。想象成功，感受左手运动，
3: 做很好。
1: 哦，一共有30次，大概我们这次练对了28次，这还挺好的。反正我们就坚持呗，咱们坚持的继续做，那肯定越来越好。

0: 叔叔好，哎，叔叔，我们一起过来给你查个房，最近感觉怎么样呀？
1: 感觉是很好，做那几节活。
0: 啊，
1: 我的高考都能抬起来了。
0: 哦，
1: 原来根本抬不起来，这高考现在都能抬这么高了。
0: 啊，做了还是有效果。
1: 做了，对，还是有效果的。现在的国家高科技太棒了，对国家点赞。
0: 你要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1: 我也有信心，
0: 一定好好
1: 走着出机缘。
0: 好，
1: 加油！
0: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要有信心。我们那个来一起过来给你查个房。
2: 你刚学会了一首《万江》，表达一下对你们医护人员的感谢。我要唱一首红歌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意。

0: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的军医，不仅仅是依靠着一把手术刀在手术台上治病救人，更重要的应该结合到我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前沿的科技包括我自己的临床上所学合到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也好，技术也好，去解决以往解决不了的事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1: 从病床前来到陆军军医大学的教室，王中科的身份再次切换。这位正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95后军医，要把从训练场和诊室积累的实战经验讲给年轻一代的军医学子。
0: 我对于未来像咱们临床医学和军事卫星保障的这个憧憬，像咱们现在需要庞大的团队跟顶尖的这些医生的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未来呢，我们基层的一线官兵跟基层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借助咱们这种轻量化标准化的工具就能够完成得了，有力的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
1: 从热浪翻涌的训练场，到救死扶伤的站位，再到传道授业的30讲台，攻坚是王中科电脑里跑通的一行行代码，更是为了守护战友生命安全，一次次向未知领域发起的无畏冲锋。在科技强军的漫漫征途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正以智慧和勇气为刃，披荆斩棘。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周围的人出现在高热环境下作业或是进行训练之后出现惊厥的这类情况，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应该脱离高热的环境，同时解开他的衣物，让他的核心体温降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些冰块、冷饮、雪糕、冰镇的饮料等等来辅助他降温，可以根据情况及时的拨打120来寻求专业的医疗的救助。
1: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站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装备不断升级换代，打法不断推陈出新，人民军队的作战能力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突破中不断提升。从第一次面对新的站位，到第一次驾驭新的武器，实弹射击是一个战斗员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挑战。今天的军务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人民陆军合成部队的训练场，看实弹射击如何检验真实的战斗力。
14: 军务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的5点。那今天在这个营区的战士们，对他们来说，这天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他们要参加一个带实弹射击的连贯的考核，所以他们起得也格外的早。现在他们已经去吃早饭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早饭菜品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今天吃包子。
1: 炊事班包的包子，寓意着参加考核的车组可以包中。享用完这饱含祝福的早餐后，战士们即将迎来一场多科目连贯进行的考核套餐。
0: 这边我们的两系突击车正在出库，马上要前往他们进行考核的靶场。身边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特别明显，就是它要比我之前拍摄过的主战坦克的体格要大不少，高大了很多。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两栖突击车的车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装在这个炮塔的顶部的，这个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作战环境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两栖突击车需要在水中啊，在海上行驶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车灯只是装在这个车体前部的话，可能就淹到水里了，不利于在海上啊夜间环境下行驶，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1: 在实弹射击的靶场，布设靶标的工作已经提前展开了。当然，现在这几块大白布还不是考核的正式考题。
0: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叫它叫校准靶啊，就是在正式射击开始之前会有一个校炮的过程，在这个射击的阵地上呢，打过来这个炮弹，我们把瞄准点瞄在中心，然后呢看最终这个落弹的这个着弹的点离中心偏差多少，然后对这个火炮的这个瞄准系统进行一个校准。

两栖突击车的主武器是105毫米火炮，这让它无论在登陆冲滩过程中，还是在地面环境作战里，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火力。而且，从第一发叫炮，就能体现出它极高的射击精度。

0: 而且有个小问题，因为这个战斗部威力太大，把那靶直接给炸了。还好啊，还好我们四辆车，进行叫炮射靶的时候，特意多留了几个。现在这个弹种也不太一样哈，过去我们在实弹射击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是破甲弹或者是穿甲弹，这种呢一般针对的目标都是对手的这个坦克装甲车辆。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采用的这个弹种呢分别是云爆弹和清澈弹。那这两种弹呢其实对对手的这种坚固的工事堡垒能够起到更好的杀伤效果。所以也看到这个弹种越来越丰富，突击车在面对复杂战场环境的时候，解决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也更强、更加多样。
1: 接下来，车组驾驶车辆来到出发地线位置，真正的战斗射击考核开始了。而这一次，不仅他们面对的靶标是临机指定的，而且行进的路线也有很大的变化。
0: 在考核当中呢，其实设置了三条路线，所以每个车组遇到的路况，包括他们发现靶标的位置，采用的这个射击方式，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车组上去之后，先是上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斜坡，然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主炮射击的阵位。出去之后，刚刚是打了一波这个定位机枪，可以听到非常清脆的这个机枪。第一发炮弹出去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路上的地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情况是属于车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斜，你在这样的地形上面如果出现目标的话，你有没有能力啊在车身不平的情况下完成瞄准，完成击发。第三发一个坡度非常大的一个土坎，所以一般车组会选择在土坎进入土坎之前把这发弹打出去，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土坎。坡度非常的大，在这个车头翘得这么高的情况下，驾驶员通过外面是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地面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突击车的这个两栖的这个车身设计，驾驶员离车的最前端距离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越是到这种复杂路段的时候，越是要对驾驶员驾驶技能，包括他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看看他能不能做到人车合一。接下来要进入转入到这个侧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车身行驶的方向和炮塔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指向是有成一个90度角，在这个位置它会完成并列机枪的多个靶标的设计，然后慢慢就要转入到倒射的阶段，也就是车身向前但是炮塔指向车尾的方向，在那个位置进行射击。靶标最后一发倒射非常准确地命中了目标区。
2: 结合我们实战采取三条路线，以前只有一条路线，定死目标，指挥所这边考核组临机指定，单车车组考核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目标和走哪条路线，要出发的时候才告诉你，更贴近实战一点。
1: 这样的变化让所有车组都感受到了难度和挑战，而很多车组里还有首次参加实弹射击的新手。二炮手夏森瑶就是一名新兵，除了给主炮装弹外，他还要和经验丰富的老射手做好配合。在摇晃的战车里，他的紧张和兴奋从那只无处安放的手就能看出来。
3: 因为这个弹也威力比较大，然后钻进去看那个后座就感觉比较刺激。
1: 第一次把一发实弹装进炮膛，这是夏森瑶迈向一个成熟的两栖装甲兵的第一步。这一步车长就在身边给他最细致耐心的指导，甚至在炮弹出架的时候 帮他稳稳扶住。
4: 对，我第一年也是二把手，我也撞过单。我第一次撞单是在海上打海上射击的时候，因为我上了两趟，我就第一趟的时候是有一个班长带着我，这个在我旁边，他给我讲，然后我来操作，因为中间很顺利，没有出什么故障，然后我第二次就主动又加强又上了一趟。如果真正上炮弹的话，尤其是因为这个二炮手装弹，如果出现卡弹啊或者一些故障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一炮手的射击成绩，所以说他们压力会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个编组基本上都是一个排里面的，我们平时生活也在一起，所以说平时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都给他讲一些经验啊，这个技巧啊，这个包括这个怎么让自己这个心情放松一点，缓解一下紧张这个情绪，尤其是考核上车之前，他们都非常紧张，跟他们聊聊天啊，开开玩笑，就是这个减轻一下心理压力嘛。
5: 好，向前管停。
3: 就很激动的上手，跃跃欲试，证明自己。
1: 炮弹出膛，强烈的震动似乎激发了夏森瑶的斗志，他的装填动作越来越顺畅，口令越来越有底气，也让整个车组对他越来越放心。
6: 因为毕竟他不仅要装弹，还要协助我打那个并机。跟我这个配合还是比较顺利的。
1: 虽然在多个武器之间来回切换，但夏森瑶做的有条不紊，很快主炮和地面机枪的射击任务全部顺利完成了。
0: 射击的任务并没有结束，他打出了烟幕弹。这套连招啊，就是非常符合实战的要求，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完成对敌方的打击之后，打出烟幕弹，干扰对方观察我们的这个下一步行动的情况，这也是有效的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4: 因为他前期这个教练射击参与的非常多，这个而且这个前期我们也是以老带新嘛，就单从这次考试来说，他们已经成长进步非常快了。就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1: 我们现在正在跟随着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火力分队进入位于野外驻训场的射击阵地。这支加六炮分队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我曾经拍摄过122毫米车载加油炮的实弹射击，也在很多军兵种的装备中看到过这样的高机动防护性突击车的平台，但在这里他们俩居然强强联合，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装备。在炮班班长的引导下，车辆越过泥泞的土地进入预定位置，仅仅几分钟，火炮调整到位，炮班准备就绪。
0: 这炮跟我们之前拍摄过这个车载榴弹炮来说，它显得小巧了一些，或者不能说是小巧吧，应该说紧凑了很多。它这个底盘呢，跟我们之前拍摄过的这个防护型突击车是一样的，所以呢，它身上继承了很多这个防护型突击车的优点。比如说，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它这个非常宽大的这个轮胎，那么意味着呢，它在战场上有更好的这个通过性能。包括刚才我们在看到它在这个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也能保持非常好的这个速度。同时呢，它这个车身上厚实的这个装甲，包括驾驶室的这个厚实的防弹玻璃， 能够让他呢在这个战场上啊去防御敌方这种轻武器的射击，包括敌方炮兵打击的时候产生这种破片，所以呢他会有更好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生存性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车的主厨已经放下来了啊，两个大架就已经深深地埋在这个预先挖好的主厨坑里面。因为我们这个车相对还是比较小，所以呢这个火炮激发的时候产生这个后坐力可能对车身的影响会比较大，那么主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让它在设计的时候呢保证这个稳定性，包括车身不要出现非常明显这种位移。那么另外呢，为了增强这种稳定性呢，除了这个两个主厨以外啊，我们车身下方还有好几个这种支腿，保证这个车像钉子一样扎在这个阵地上，确保住射击时候呢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这种精度。
1: 和很多新装备的车载火炮一样，挖筑除坑可能是我们在火炮射击准备阶段看到的最重的体力工作了。接下来火炮的操作往往可以通过车上的终端来完成，看上去让我想起我在家里操作一台智能洗衣机，很多工作都可以一键完成。而在这门新型火炮的身上，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升级还远远不止这些。
7: 比如说我们上一个炮需要提前将火炮展开标定，然后撤收再转移，而我们这个炮可以做到开机即打，像较比我们之前的那个牵引炮在精度上跟火力反应上面更快，精度也更高。第二个优点就是能够减少我们人力啊，以前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牵引炮它需要人工进行复仪射像，那么人工参与多了之后它的失误率，就人为的失误率会大一点，但这个炮从我们北斗定位巡完北到这个吊炮到位基本上很少出现错误啊。
1: 火炮稳定表现的背后不只有先进的性能，更有炮班的熟练操作。我记得很多现在在阵地上操作的战士几年前操作的装备还是传统的卡车炮，而现在他们已经在新一代火炮上实现了人炮合一的训练水平。
0: 进入到这个射击准备和试炮的阶段了啊，刚才五号位先打了一发看看大家准备情况，那么接下来其他火炮马上就要进入他们的这个射击训练。刚才已经听到了这个阵地上此起彼伏的这个口令声啊，他们要按照我们连指挥车给出的指令完成接下来的射击动作，开始装弹了。那我们这门炮呢跟我们之前拍摄过的155的车载榴弹炮一样啊，采用的是这种半自动装填方式。我们的装弹手把这个弹子放到这个自动装弹机上，然后直接呢就完成上膛这个动作。现在打的是这个30秒的等速射，也就是说呢，他们在以30秒为间隔呢进行这个射击。这一发响了之后，要保证在30秒准确的时间把下一发打出去。现在呢，马上进行下一步的装填。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负责装填工作的战士啊，要在短时间内完成4发炮弹的这个装填，那么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啊。但是有了我们这种半自动装填系统的帮助呢，这个劳动强度会大大降低，有助于他们去完成这种作战状态下的这种连续的发射这样的工作。第二发出去了，马上进行第3发的装填。

0: 每炮打出去之后，我们都可以在阵地上清晰地听到炮弹在飞向目标的过程当中撕裂空气，发出这种沙沙的声音。大概可能得过个一分多钟吧，我们才能够听到从靶区传回来的炮弹落地的声音。因为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这个炮兵比较常见这种箭瞄射击啊，落区离我们应该有十几公里吧，所以我们在这边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落区的情况的。如果要看落区情况呢，就必须来到我们前方的这个观察哨。
1: 于是我们真的去了观察所，在这里我们正好赶上一波阵地上射来的炮弹落到靶区。
0: 好，我们现在就是来到这个靶区的位置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上呢，就是这次实际训练的这观察所啊。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从观察所到前方我们这个山坡上啊，就是我们的陆战区，大概呢是有不到2公里啊的距离，且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山坡上有很多这个画的这个标识线来代表不同类型的目标。那么前方的侦察专业的战士们会把这个目标的信息啊传回到后方，那后方呢根据这个信息来制定火炮的标尺和方向。炮响了，因为是30秒的这个等速射呢，所以每隔30秒非常准啊，就可以听到阵地的方向传来这个炮声，然后在空中其实可以听到这个炮弹呼啸而过的，炮弹呼啸而过那个声音就有点像一架飞机在天空飞行一样。然后呢，这个呼啸声一过，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山坡的位置，升腾起炮弹落地爆炸之后的这个烟火。好，又一发，准确的30秒之后又一发响了。
1: 观察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炮兵作战的特殊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前方观察弹着点所获得的修正量，让火炮打击点不断逼近靶心的过程，还可以看到指挥所向阵地上的炮班临机指定目标产生的快速打击效果，这可都是贴近实战的真功夫。
0: 我们这个位置离得它大概有不到2公里的距离，听到这个炮弹落地爆炸声音还是非常震撼的，就是不仅是有这种带着大地震动的这种闷响，同时又似乎有这个空气中被鞭子抽打这种非常尖利的这种爆炸声。可以想象，虽然这个122毫米的炮弹拿在手里不是特别的重，但是它的装药量以及它落地之后产生的这种爆炸的威力还是非常强的。
1: 熟练果断的操作，精准凌厉的火力，这一切都来自于这辆小巧的战车。无论是合在一起集火突击，还是分散到战场上的隐蔽点发动突袭，轻型火炮无疑让战争之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眼中全新升级了。它可以是攻坚重锤，也可以是点穴神针。

0: 第一炮打出去感觉非常的光荣，因为我能作为第一炮，而且是打中了目标，非常的自豪。它的意义在于我们打的是全营的第一炮。
1: 作为全营的第一炮，首发命中，这的确是个足够让人自豪的成绩。不过在班长的眼里，这个成绩依然不够完美。一天的射击训练结束后，我们发现他们俩正在火炮边上对今天的训练过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进行复盘。
0: 先把表尺给对上。
2: 啊，你这个操作不就是一步分成两步做了吗？对吧，我们不就是多做了一步了吗？
3: 尽量是一步到位，实在不行最多我们调整两步，你不能一直在这个里面。今天我们就发生了这个错误。
1: 对，
3: 所以
2: 他昨天操瞄的过程中呢，比较还是比较流畅的，但是呢和老兵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例如说在操瞄的过程中的一些速度的问题啊，还有再加上一些这个精度的问题，还是稍微有一点和老兵有一点差距的。
0: 主要差距在于老兵们的动作比我的要紧张，而且衔接紧凑。我的话因为平常训练是喜欢一个人训练，再加上我的班长还会非常经常的指导我，所以说过度依赖于我的班长了。
1: 明白
3: 啊，这样我们便于我们操瞄速度要更快一些，比我们装的500再装99要快很多，明白了没有？
4: 我看您跟他讲的时候也不是那种特别严厉的，还是很耐心的给他讲
2: 啊。对，我个人觉得就是严厉属于这个比如说急躁吧，说是急躁的方面呢，其实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首先要给这个新同志捋清思路啊，讲明白道理，然后就够了。
1: 在这场训练中，有好几个战士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第一次经历实弹射击，难免心里都会紧张。经验丰富的班长们都知道，这就是一个炮兵战士成长必经的历程，因为他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5: 报，注意，
6: 紧张，肯定紧张，内心还是很有点害怕的。啊，第一发打完之后，耳朵是响的，啊，脑子是空的，啊，身子是麻的。
4: 第一发进圈了。
6: 那时候就管不上进圈不进圈了，只是想赶紧打出去。但不过后来我们这个回去的时候，跟我们侦察班的交流了一下，基本上在目标区，就是在我们那个圈里面。啊，没有打中靶心。
7: 打完这次的话，我觉得我首先对这个火炮少了一些畏惧感，然后到后面呢就熟悉过来了，找到训练时的感觉了，然后就可以越来越快。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仁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9: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5: 振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管衰老，
16: 年轻开心。
17: 慢一点。
18: 爸，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5: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28: 怎么着？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那种这样
31: 吧？
30: 这样
31: 吧，
2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31: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4: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云门陈酿
0: 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承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你怎么回事啊？出去一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18: 行政的已经缠了我一整天了，一分钟都没离开过我，连上厕所都赶着，我实在是犯不了神。
16: 来者不善，
19: 日本人抓了海沙，76号一定知道，那等于杜鹃同志知道。
24: 现在咱们怎么办？
19: 办杜鹃比我们危险，我们一切行动的前提就是要保护杜鹃。
28: 谁让你喝的？
31: 没让我喝呀，不可以喝吗？
16: 这能喝吗？
31: 怎么不能喝？秦二喝的，
16: 就知道吃，
31: 明明是喝。
32: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谢谢。就这样吧，这边。好，好，好。
1: 咱们这儿的伙食还挺好的。嗯。哎，方副处长，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位是什么人呢？
0: 司机班的，万兆林。
1: 那小伙子不错，忙前忙后的。
0: 嗯。干活特别不犀利，但就有一点贪财。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都得跟会计干上一仗。
2: 是吗？
1: 方副处长，了解的够细致的。
0: 那不是应该的。兄弟说，嗯，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得午休一会儿？
2: 是吗？
1: 方副处长，了解的够细致的。
0: 那不是应该的。兄弟说，嗯，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得午休一会儿？

0: 至于这个警犬班的负责人呢，一直都是老傅，他呢也是个有背景的人。哦，这个小孙呢，
1: 方副处长，喝口水吧。
0: 啊、哦。
2: 抱歉啊，方副处长，
1: 今天咱们一次聊个透，
2: 明天我保证不再打扰您了。
0: 您千万别客气啊，郑秘书，您以后有任何事儿、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来找。
1: 谢谢谢谢，
0: 客气了。

0: 慢走。
1: 唐老板，给您喝点水，这个不烫不凉，刚刚好。
2: 谢谢啊。
1: 那我去忙了啊，你有事叫我。
2: 哎，
3: 老唐，快，赶紧给我开个包间，我跟郑秘书吃个便饭，晚上还得回去继续讨论工作呢。
0: 一号包间是空的，去吧。郑先生，有什么想吃的？
4: 方太太，您别客气了，一碗阳春面就行了。哦，以后你可以叫我郑秘书，主任让我当了个秘书。
0: 行啊，你一个副处长还能混个秘书？
3: 你说什么呢？人家郑秘书怎么可能是我的秘书？郑秘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李主任的秘书，我们都得听他的。
5: 哎呦，失礼了失礼了，都郑秘书了，一碗阳春面哪够啊，怎么这得四菜一汤，我请了。
4: 方太太，真不用，我们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一碗阳春面填饱肚子就行了。
0: 别管了，保证填饱肚子。来，里边请。
3: 请请请，千万别客气啊，请请请。我来带路。哎，来，这个的机号是1433。
0: 吃饭了。
3: 还有后勤科的。
0: 哎呀，行了行了，不至于忙成这样，先吃饭再说啊。郑秘书，
3: 吃饭吃饭。
4: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我们这鸡汤啊熬了老长时间了，来尝尝。
4: 谢谢。
0: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啊，这些呀、都是我们湖北老家的特色。
4: 你太客气了。
3: 你小心点啊，这汤里边全是油，我待会儿洗都没法洗。
6: 热碱水应该能洗掉，
7: 方副处长，这个不用担心。
5: 凶什么呀，郑秘书都发话了，自己洗洗去吧。
0: 你在外面是爷，在我这儿就别端着了。
3: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撒我身上的呢？我今天一天都跟郑秘书在一起，她又不是女的，你这还吃上醋了是吗？
0: 你听他这话说的，对，我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
3: 你什么态度呀，老头？这是在饭馆，不是在咱们家，你怎么能当着郑秘书的面这么跟我说话呢？
5: 郑秘书又不是外人。
6: 就是，方副处长，在家里身份得变变，
4: 你对太太啊得好点，你看他开着店还带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呀、是吧？
5: 可不嘛。
6: 哎，方副处长，我有个建议，你们呢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到了学校，方太太你就省很多心了。
5: 停停，郑秘书都知道我辛苦，也就是你，
3: 这一吹你你还肿啊你。你先吃着啊，我进去洗洗。
6: 好。
0: 哎，尝尝。
6: 好好好好好。
8: 你好。
0: 哎，好。您的阳春面，
4: 哎呦，
0: 我亲自下的。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郑秘书，这些菜您都吃啊，他一个人也吃不完。那您慢用啊。
4: 好好好，谢谢方太太啊，谢谢。
0: 不打扰了。

0: 赤玉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活其心呐。
1: 你怎么回事啊？出去一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姓郑的已经缠着我一整天了，一分钟都没离开过我，连上厕所都赶着，我实在是分不了神。
1: 来者不善。
2: 今天76号，调了5台侦测车，一起出动去搜电台。李立新有大行动。
1: 那怎么办？要不要给老赵他们报个信儿啊？
2: 对，你过去接头时千万要小心一点。
1: 哦，朱宇好像躲过我的账本。
2: 那就应该是叶星辰指使的。湖北马子已经成了笑话了，我假装不知道。这段履历76号已经查过了，没什么毛病，不要惊动他，对我们倒是有好处。
3: 你个狗娘养的，
1: 你敢骂人？
3: 我骂了又怎么了？啊，
0: 包主任，衣服上的东西好不好处理？要是不好处理，我帮你再想个办法。
3: 差不多了，走，咱们吃饭去。
1: 张六子，话还没说完你就想走，你走哪儿去啊你？
3: 哎，你个婆娘，我，
1: 你敢骂我？
0: 方太太，外边有好多客人，在这里吵架，外边都听得到，影响不太好哎。
2: 先生秘书提醒，你先回去，我马上就过来。啊，
0: 好好好。
1: 疯六子，
3: 怎么了？
1: 你竟然敢骂我？
3: 我骂你。

0: 给他饭里下点药得了。
1: 断食也行。
0: 我这就去买。
1: 别孩子气了，我真的得去陪他了。真如姐，
2: 这点事儿我还能不明白吗？
1: 哎呀，这么一说，不好意思啊。

0: こっち側だ。
1: はい。
2: 朱玉。
3: 哎，唐老板，
2: 今天没客人，我早点回去陪孩子，你打扫完也回去吧。
3: 哎，你好好休息
2: 啊。
4: 郑秘书困了吧？
5: 嗯，有点，
4: 小心烫啊。
5: 嗯，饭饱身虚嘛。刚才啊，不该吃你那块红烧肉。
4: 哦，这情报处和电务处的关系啊，我还不太了解。听说驿电科科长苏雅露这位女士是个人物啊。
6: 叶处长在追求她，
5: 但我听说的是，她在主动追求方副处长您。
4: 奈何罗夫有夫，史君有妇，这事儿啊，他就成不了。
5: 老方啊，身处这种是非之地，很多人都下去了，
7: 根本不讲人伦道德了。你能洁身自好，难得。像我，
4: 是啊，进了76号，就被吴为汉奸。以为我们是冲着金钱美女贪生怕死才进来的，殊不知汪主席跟李主任的和平建国方略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我们来到这里其实是以身似虎，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求一方平安呀。
5: 讲得好，讲得好啊，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话。我这某人也是受汪李两位贤达之感召，才投奔和平建国大业的。方副处长讲得真好，深得经。

0: 出事了，什么事儿？他逃逸一连是在外边，
1: 你进来啊！
0: 身后有尾巴，尾巴肯定出大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冒险。
2: 我先出去看看去。
0: 回来。之前杜鹃让海潮撤离，那么今天杰森就多了日本人的侦测车，那一定还是海潮的事儿。老魏，你马上通知马警权，让他确认海潮同志是不是已经转移了。

0: 终于赶上了。
1: 太太，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关门了。
0: 老板，帮帮忙吧，我们家孩子最近胃口不好，就想吃你们家的点心。我可是跑了好几条街才赶过来的。
1: 那好吧，您进来看看吧。

0: 好，您慢走。
1: 环保车。
2: 太太，您去哪儿？
1: 华村。

0: 头大的狗，实在熬不住了，必须回去睡一会儿了。那东西啊，就先放你这儿，明天我来拿，好吧？
1: 行，没问题。郑秘书，你要是有任何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反正咱们俩住的也近。
0: 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啊，哎，
1: 你慢点。
0: 你还不回去吗？都这么晚了。
1: 我还得再晚些，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郑秘书了解情况，我还有些杂事需要处理。
0: 抱歉抱歉抱歉。
1: 别，
0: 我光顾着我自己了，都忘了你也是一处之长，也有那么多事要办。我这个坏毛病啊，就是改不了。方副处长，你一定要允许我明天给您补偿一下，一定一定啊。好好，走了走了，
1: 咱自己人，千万不客气啊。郑秘书您慢点啊。
0: 好好好好，走了。哎，
1: 我不送了。

0: 真没说。
1: 我呀，整天丢三落四的。
0: 正常正常。
2: 哎，笔呢？就在这儿。哦，这儿呢，这儿呢。
0: 掉到地上了。
2: 哎，笔帽呢？哦，啊。没水了，
0: 哼，可能是没盖笔帽太久了，水都干了吧？
2: 有可能。好了，碧州自珍，这也算是我的墨宝，就带走了。
0: 您是得拿走，留在这儿，我都能拿您这次换钱了。
2: 不值钱。那我就走了。
0: 哎哎，
2: 晚安啊。
0: 哎，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拜托您一下。
2: 但说无妨，
0: 您的书法太不简单了，我想请您帮我提几个字留作纪念，您看行吗？
2: 方副处长真是火眼金睛，那我就献丑了。
0: 来，您这儿请。
2: 好。

0: 说吧，
1: 写什么？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有气吗？

0: 好字，好字啊！
1: 现在能回家睡觉了吗？
0: 当然，当然。您辛苦了。
1: 晚安。
0: 晚安。

0: 場戦後発見。
1: 本部に連絡しろ。
0: はい。

0: 喂，
1: 六子，你要的糕点没买到。
0: 好，我知道了。

0: 你慢慢说，慢慢说，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海潮同志被捕了。
1: 不早就安排他撤离了吗？
0: 我已经提前通知他撤离了，但海潮同志说别的线路上还继续他跟老家联系，他现在还不能走。如果到时候真的来不及撤离，他也会帮助杜鹃完成任务。我要是再快一点，就差一点。
2: 要我跟杜鹃取得联系？
1: 不用，日本人抓了海潮，76号一定知道，那等于杜鹃同志知道。
2: 现在咱们怎么办？
1: 但杜鹃比我们危险，我们一切行动的前提就是要保护杜鹃。

0: 早饭做好了，出来吃点吧。
1: 确定走廊有人跟踪吗？
0: 我跟老赵多默契啊，他给了我个眼神，我就确定有人跟踪我。
1: 也不知道海潮同志怎么样了，
0: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说明海潮同志还是安全的。
1: 你今天再跟老赵联系一下，确定一下是否真的安全。
0: 好，你这一宿没睡能行吗？谁呀？
2: 你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1: 赵南言，难怪李立行这个时候用他出来，确实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0: 没事，有我呢。
3: 哟，这一大早的您怎么就过来了？
4: 王副处长。
0: 乐言，你怎么回事？这郑秘书都进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5: 我就开门一看他就进来了。
4: 弟妹，你可千万别误会，是这样，昨天啊我麻烦了方副处长一整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感谢一下。这不也没什么，就买了点牛奶送过来让孩子们喝点。
3: 哟，这可舍不得。
4: 哎，拿着。
0: 石头，
4: 弟妹，这是我专门去广东路买的新鲜牛奶。
0: 谢谢啊。
1: 这么一说啊，咱借一步说话
4: 啊。好，
1: 老赵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正跟我生着气呢，您别介意啊。
0: 乐言，你怎么回事？随便给人开门，郑秘书什么人你清楚吗？他要是骗你怎么办？
5: 他能骗我什么？
4: 我本来想着把牛奶一放下就走，没想到还是惊动了你们。
1: 惊动了我们倒是没关系，只是不想让您破费。
4: 看你这话说的，我都瞧见新居了，咱们现在是邻居了。我是想着你这俩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买了点牛奶，想趁着早餐的点儿赶紧给送过来。他这个新鲜牛奶啊，他不能放。
1: 那我就笑纳了，反正咱们都是同事，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4: 好，好，那我先回去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4: 好。
3: 对，谁让你喝的？
5: 没让我喝呀，不可以喝吗？
0: 这能喝吗？
5: 怎么不能喝？秦二喝的，就知道吃，明明是喝。
1: 小石头，记住了啊，以后只要是别人给的东西，你必须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才能吃才能喝，知道吗？
5: 知道了。
1: 你怎么又做早餐呢？
0: 你一夜没睡，身体吃不消，给你炒两个鸡蛋补一补。
1: 来，尝尝你妈炒的鸡蛋。谁啊？
4: 是我，郑南燕。
1: 哎，郑秘书，你怎么又来了？
4: 哎呦，刚才给你们送牛奶，没搭配好早餐呢。正好我家里原料充足，今天啊，给你们露露我的手艺。
0: 郑秘书也太客气了。
4: 嗨，其实也不是我想来，本来今天有重要任务，科主任大手一挥给取消了，说是任务让别人去执行，我的任务就是好好搞好邻里关系。
6: 那我一想，昨天方副处长陪了我一整天，我得投桃报李，懂得感恩呢，是不是？方副处长，这咱们可是说好的啊。
0: 郑秘书，您看我们这饭都做好了，也在吃上了，要不然您改
4: 天。我知道您是开饭馆的，手艺好，但是我老郑啊也有两把刷子，今天啊您就尝尝我的手艺。
1: 行了，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喽。
4: 马上就好。
1: 您受累啊。
0: 郑秘书， 我来帮您一起吧。
4: 哎呀，不用，我这儿快得很，出去歇着吧，人多了反而转不开，去吧。
0: 行，辛苦了啊。
3: 您辛苦。
4: 哪里。
0: 他不会每天都来这么一出吧？你上班的时候在处里缠着你，这上班前下班后又到家里来缠着你，你走在路上说不定身后都有尾巴，这不是面向软禁吗？
1: 这男也是打定了主意要给我来个近身肉搏，这种抱着不放的无聊模式确实我没有办法应付，但是也长久不了。
0: 这郭大宇是军统考的，现在要让咱们来擦屁股。1039计划虽然能解燃眉之急，可以让李立行再次盯上你了，毕竟你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儿。
1: 这确实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李立行心里边也该清楚，他的生化树有很多人惦记着，我知道很正常，听部长知道也很正常，日本人知道更正常，这件事情几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对于李立行来说，最让他恼火的是海潮电台几乎以明码电报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和傅本宏的关系公开，在情报领域这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隐私在每个人的面前大声地嚷嚷了一遍。
0: 是啊，钱和傅北红的煤化油技术是李立行的后路，结果都让你给抄了，他还要给日本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答复，所以才派了这么个行政的，对吧？
1: 李立行的政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海潮。
4: 这就齐了，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0: 郑秘书这手艺真好，看着就精致。
3: 您坐下来一块吃吧，这都忙活半天了。
4: 我吃过了，就不打扰你们了。昨天你给我讲了那么多，我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得赶紧去忙活了。那你们就慢慢享用啊，走了。
3: 好，那您慢走啊。
0: 谢谢啊。
3: 哎，
7: 这吃吗？
8: 好吃，更好吃。

0: 乐言，照顾好弟弟啊，路上不太平，买完东西赶紧回来。
1: 好，慢点啊，知道了，来吧。
2: 今天怎么办啊？我现在去处理相机行事，你带小桃园随时准备跟老赵他们联系。你昨天估计也都失败，他们应该已经有所警觉了。哎，
1: 相机行事，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相机啊？我这心里忽上忽下的，一点底都没有。
2: 我真没办法再说得更具体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老道，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1: 好吧，相机行事。

0: 防副处长，防副处长。
1: 嗯。小曼，演习结束了
2: 啊？是啊，防副处长，您是来上班来了？
1: 嗯
2: 啊。
1: 哎，昨天我记着还有五辆车呢，其他几辆呢？
2: 哦，其他几辆本来都是外调过来的嘛，完事之后就回去了。
1: 哟，这车棚上还见血了，抓人了？
2: 是啊，你说这其他几辆侦测车吧，也都跟着日本人的行动队呢，这又是抓人呢，又是搜电台的，这其他几辆车都抓了人了，都没沾着血，你看就我这一辆，你说会不会气？
1: 你这是抠着什么呢？
2: 你看，我就说晦气吧。
1: 什么东西啊，这么费劲？
2: 也不知道。哎呦，反正是亮亮的看着。
1: 我试试吧。来来来，我来。
2: 方副处长，要不这个您拿走吧，这不是您弄出来的吗？
1: 哪能啊，车是你开的，东西肯定是你的。我看这上面这钻石应该值不少钱呢。
2: 这钻石啊？
1: 啊，
2: 这是真的钻石吗？我还以为是水晶玻璃的。这银戒指上也能镶真钻石啊？

0: 新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方家书让你写的？
2: 他给了我两句诗，非让我写几笔。
1: 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3: 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确定吗？
4: 我确定。76号电务处和我们军统的电台都曾经监测到过，频段确切无误。
5: 人是我们抓的，关到你们宪兵队也就算了，可这审也是应该我们审的，这要求不过分啊。
6: 你的要求不过分，但是宪兵司令部不予采纳。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5: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7: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8: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9: 年轻开心。
2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2: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放假书让你写的？
2: 他给了我两句诗，非让我写几笔。
1: 冯副处长你怎么看？
3: 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确定吗？
4: 我确定。76号电务处和我们军统的电台都曾经监测到过，频段确切无误。
5: 人是我们抓的，关到你们宪兵队也就算了，可这审也是应该我们审吧？这要求不过分啊？
6: 你得要求不过分，但是宪兵司令部不予采纳。
2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我这也懂一点，这钻石是真的，而且这不少钱呢。这方副处长，讲，真像您说的这样，这个咱俩一人一半，我是不敢贪功的。
1: 别，啊，小白，咱自己人，千万别客气啊！
0: 哎，方副处长，方副处长，方副处长，有您一半啊！
1: 忙你的。
2: 方副处长，嗯。
1: 小宋，哎呦，
3: 方副处长，
1: 帮我挂在我办公室去。哟，这谁的字儿啊？这这么重视，还挂起来啊？
4: 这字写的好啊！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不是什么意思？这是
3: 好什么呢？
1: 副长，
3: 哎，
1: 副长，啊，
3: 什么呀？
1: 看看，
3: 昨天呀、啊，正南燕正秘书给我写的。
1: 哦，
3: 题字啊。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老冯，嗯，他怎么就提了这么两句话呀？
3: 这不我看郑秘书字写的漂亮吗？我就客气了一下，让他给我提个字，他就提笔给我写了这么两句。有才呀！
1: 怎么就写这两句呢？胡马，胡马，这两句怎么了？哄我干啥？胡马吗？胡马，胡白马子吗？你忘了？
3: 哎，哎。
1: 不是，这什么就跟胡北马子扯上关系了？
5: 哎，主任，
6: 叶处长，
5: 滚蛋！
6: 飞熊，你先出去。
5: 是。
6: 你来的正好。
5: 我正要找你，
6: 胡北马子的事儿，姓郑的是怎么知道的？你说什么？
5: 姓郑的给方家树写了副字，不叫胡马渡阴山。方家树还装了框子准备挂起来呢啊！他写什么不好啊？非写胡马呀？
6: 哼，你自己是做贼心虚吧？郑秘书才来一天，怎么能知道这事呢？
5: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6: 他才来一天，他怎么知道的？
5: 你的意思是我告诉郑南燕的，你怎么不想想是方家树自己说的呢？
6: 我让谁知道？我也不能让方家树知道吧？行，我现在就去找姓郑的，看看到底是谁多嘴。
5: 站住！自己擦干净屁股就没有苍蝇盯着你。
6: 我让郑南燕来是对付杜鹃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5: 不叫胡马渡阴山，就是胡北马子了，就算是方家树说的，能说明什么呀？
6: 姓郑的一副欠抽的样子啊！开会的时候，他不是还大讲特讲你们那个什么一个屁的什么交情吗？您不是也不高兴吗？
5: 只要能办成事儿，那些都是小节。
6: 我办不成事儿，就剩小节了。
5: 行了行了行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找了个外人似的。 隔墙有耳，隔墙有嘴，这句话我说过。你我是自家人，这我也说过呀。有些事儿我得找外人做，但有些事儿我还得要靠你。

0: 这些人我跟过呀，怀疑是军统，
1: 不是共党吗？
2: 我抓的就是军统。
0: 咱们不抓共党，改抓军统啊。明白，不该问的不问。
2: 八个人统一抓捕，一个都不能少。手下的人分好组，一组抓一个，不能相互通气。走漏了风声，少了一个，我唯你是问。
0: 明白。姓郑的，我回头找他算账。
2: 飞熊，
3: 主任，
2: 请郑秘书过来。

0: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彭远兄果然长目飞耳，明察秋毫。
0: 不要高吼了，方家书让你写的。
1: 他给了我两句诗，非让我写几笔。
0: 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1: 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是个人物。最好是自己人，要不然可真是个大麻烦。
0: 方副处长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他在日本军方高层中不乏同学好友，前途不可限量啊。甄别工作是我们谍报部门的必修课，职责所在，不得不为啊。
1: 放心，我你还不了解，有分寸。
0: 昨天抓的那五部电台现在怎么样了？
1: 哦，今早离开方家我才接手，刚才过去简单看了一下，五部电台五个人，你要找的共产党海潮一时还确定不了，你要发的电报都已经发出了，是五部电台一起发出的。
0: 郑兄啊，海潮的事就拜托郑兄了，对付共产党没什么客气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只要结果。
1: 您客气了，我马上去办。

0: 亚洛，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电话两次响两声，这种紧急暗号你还是第一次用。
2: 上次我们在这听到的，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卖傅北红专利那个消息，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发出来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我们俩不是一起听到的吗？
2: 今天凌晨4点，还是那个电台，又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
1: 什么内容？破解了吗？
2: 向你安发去了8位军统潜伏在上海的骨干名单，密码还是之前那个。我相信现在76号煤气关，甚至于全世界的电报机构都接过了那份名单，相当于是共产党向我们宣战了。
1: 有这种事情？共产党这么干的好处是什么？
2: 共产党做事能用常人的思维去揣度吗？
1: 那现在这8个人有没有立刻转移？
2: 我尝试通知银虎了，但是他没有回应。以前只要我发出信息他都会马上回复，可是这一次没有。有可能他也是被泄密的人员之一。
1: 这么严重？而他们有可能是被监视了，甚至被捕了，这也是共产党干的吗？
2: 虽然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的力量不容小觑，但是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公开行动的地步。我想应该是日本人，或者是咱们76号的人截获了这份名单密码之后派人去干的。
1: 76号如果干这种事情，应该跟我们情报处有关才对，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到消息。倒是叶星城今天带了一堆人出去，跟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2: 现在讨论这些

0: 事情不重要了，完全不重要。
1: 副长，司科长，副科长。
2: 星城今天带了一堆人出去，跟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0: 现在讨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完全不重要。
1: 副科长，司科长，副科长。

0: 执法稍有差异，但那是可以伪装的。他就是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共产党不是说要一致对外，统一战线抗日吗？
1: 你太天真了，家属。前几天我看华北晚报上说，共产党在华北打了好几仗，消灭了好几千日军。
2: 日本人终究会失败，共产党才是最终跟我们争天下的。这次海潮电台故意泄露我们的敏感，这摆明了就是他们在我们背后捅刀子。
0: 我总觉得不至于，我这么做的话，这太明显，太愚蠢了。
2: 杜鹃。我肯定，这一次海潮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就是杜鹃策划指使的。
0: 不可能！
2: 你怎么知道？
0: 杜鹃现在正在被76号和日本人追杀，他现在就是尼普斯国将，自身难保，想要逃过去都不容易，哪还有心情对着我们军统下黑手？
2: 共产党最讲究组织性和服从性，如果是杜鹃的上级下的令，那一切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0: 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啊，昨天一天，五台侦察车，日本人带队这么大的行动，都通知你们电务处参加吗？我听司机班的万兆林说，昨天的行动抓了人，也缴获了电台，但是76号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那这些人和电台都去哪儿了？所以极有可能，海潮电台昨天就已经被抓了，而今天凌晨，从海潮电台发出的电报，极有可能是李立行和日本人嫁祸给共产党的。
2: 李立行和日本人，他们要抓军统，帮抓就是了。为什么要嫁祸给共产党？
0: 这才是一石二鸟的好手段啊。顾大宇，我们不是也是这么干的吗？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从调查顾大宇起的。昨天他有通知你们吗？抓那八个人也没有通知我，所以我高度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李立行的阴谋。
2: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你个人的猜测，你完全没有证据，而且把郭大宇的死推给共产党，那是在扰乱李立行。可是这一次一次暴露，八哥，事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0: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在事情没有调查出真相之前，谁也不能替共产党辩解。
2: 条人命，这笔账我就先记共产党头上。
0: 这八个人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2: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但是我收到了上级的指示。
0: 什么指示？
2: 一旦情报核实，就是共党组委，那我们要马上对共产党实施报复。他们让我们流了多少血，我们就要十倍、百倍的让他们奉还。
0: 杨乐，先别那么激动，让我把情况核实清楚。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2: 八名军统骨干的站点被控制，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现在银狐也没有消息，我们两个也有暴露的风险。
0: 再糟糕，也得想办法。要想办法，就必须得保持冷静。亚龙，亚龙，这样吧，你先回电务处，等我把海潮电台的事情核实清楚，我会尽快想办法去调查的。
2: 你说的是对的，这很有可能有另外的阴谋。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他们可能已经下好了别的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1: 我知道，李立新派了个秘书，郑南燕已经快住到我们家了，我能感觉得到风声。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你千万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2: 慢点都抬下来。哎，什么意思，曾国军？
3: 人我们带走，
2: 人是我们抓的，跟你们宪兵队有什么关系啊？
3: 整个76号都是我们的。
2: 我。抢人家吧，
4: 行，
2: 去跟主任说。

0: 方处长苏小姐，
1: 贾科长亲自出马了，那一定是逮到大鱼了。
0: 嗨，是大鱼，从来没有过的大鱼，可让日本人截胡了，直接拉去宪兵队了。我们就是个跑腿的。
1: 是军统啊，中统，还是共产党啊？日本人都亲自过问了。
0: 军统大鱼，八条。
1: 你们嘴巴可真够严的呀！这么大一个行动，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啊。
0: 哎呦，方处长，这不都是上边的安排？我们跑腿的让干什么干什么呗。那什么，我先去洗洗，一身的血腥味儿。你们聊啊。

0: 现在可以确定了，我们八位同志已经被捕。按照家里的意思，一旦人被抓，我们要马上展开报复。
1: 此事提到，万一弄错了，我们报复了共产党，共产党又会报复我们，这是日本人和李立行最想看到的。这样的话，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一定要慎重。
0: 八名同志被捕，现在银狐也失联了，有可能下一个被捕的就是你我。我不怕死，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把共产党给带走。
1: 你先沉住气，我马上查明情况。你也通过电务处想想办法，毕竟电台方面你是专家。
0: 我当然会查。
2: 方处长，方处长，苏小姐也在啊？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啊，叶处刚才跟我说，让您到宪兵司令部一起吃午饭。
1: 吃午饭？
2: 其实就是让您去帮着沈刚抓那几个犯人。
1: 哦，你们一下抓了八个人，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让我在76号里边干坐了半天，现在这又想起我来了是吗？
2: 这我哪知道啊？你也知道，这我们就是组织一条狗是吧？人家怎么吼咱怎么吼呗。
1: 这还押韵了，
3: 嗯？方副处长，我是觉得，这业主好不容易抓了人，这还没来得及开心呢，就被日本人截了火。你说他心里得压着多少火啊？这请您过去啊，就是相当于情报处在那儿去现场办公嘛。
1: 行吧，我回办公室收拾一下，马上就过来。你先走吧。
2: 得嘞。
1: 机会来了，亚罗，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贸然行动。
0: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的时间不多。

0: 半天了。
1: 哎呦，老爷啊，
2: 你要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这心里可就害怕了，不知道你下步想让我干嘛了。
1: 干嘛？我倒是想干嘛呀，可人家不让啊。据说啊，他们请了单独的审讯专家候着呢，八成是没咱们什么事儿了。
2: 宪兵队的审讯专家？啊，谁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走吧，先吃饭。这咸菜也好吃。
3: 鸡腿。
1: 二位，这有人吗？
2: 没有，坐吧。
1: 二位是特工总部的方处长和叶处长吗？
4: 你是哪位啊？
1: 李三顺，供职于司令部，帮日本人做点事儿。
2: 李兄是之前见过我跟叶处长吗？
1: 没见过，第一次。
4: 那你见过我们的照片？
1: 那倒没有，我这人吧，平时不怎么出门，每天就待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就是帮日本人问问话。二位的照片没见过。
4: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
1: 在这儿吃饭的这么多人，除了这几个小特工，就你们俩是生面孔，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4: 那我和方副处长你是怎么区分出来的？
1: 叶处长，您身上有血迹，还有一股桀骜之气，我想您就是李立行主任的妻弟。方处长，温柔大方，身上有书卷之气，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4: 温柔大方，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2: 多谢夸奖，多谢夸奖。
1: 加油。
4: 你是不知道，他动起手来可比谁都狠啊！一招制敌，脑浆子都挤出来了，还温柔大方。
1: 嗯，方处长是真人不露相。
4: 那我这老露相的，他就不真人了，是吧？
1: 叶处长，这个卤蛋不错，据说啊是日本的厨子用人血煮的，你尝尝。

0: 公审啊。
1: 李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宪兵队的审讯专家吧。
2: 我就是问问话。那个二回赶紧吃菜，凉了。

0: 在五军正找你呢。
1: 于此抓获八名军统骨干，心中还是非常成功的。
2: 三国军，这次行动可是我们特工总部主导的，跟你们宪兵队没什么关系啊，你说对不对，老婆？
3: 和平建国，共促大东亚共荣，只要是有益于此的，无需分得那么清楚。
1: 杨老师，方处长还是很有境界的，所以你要向他
4: 好学习，因为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得到苏小姐的芳心。
2: 说正事儿呢，少扯没用的啊！人是我们抓的，关到你们宪兵队也就算了，可这审也是应该我们审吧？这要求不过分啊？
4: 不过分，
2: 那就好。老方，不吃了，干活。
5: 田师长，
2: 怎么着？
4: 你的要求不过分，但是宪兵司令部不予采纳。
6: 那你放什么屁呀、啊，刚才
7: 走了，走、啊，走！
6: 哎，我忍他很久了啊！大早上起来抓了八个人，我容易吗？
5: 回去啊！
6: 伤了六个兄弟，
8: 别拉我了！我早知道不叫你来了，胳膊肘往外拐呢。
3: 你们先回去吧。这是往哪拐的事吗？你跟日本人较劲，拉着我就想找个垫背的是吧？你们早上去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叫我呀？
2: 不，老方，你坏心眼子怎么这么多呀？啊，
9: 行，既然你这么说，
4: 那我不拦着你了，
9: 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方家树，你粘上毛比猴子都精。哎，我就是看不惯那个色谷，一个小小的准尉在咱们七十六号啊指手画脚。猪鼻子插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
10: 日本人啊，就是日本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这胳膊肘啊，就该搁哪就搁哪，老老实实待着，别老想着拐不拐，嗯？
2: 我拐不了，你看着啊，让我找着机会，早晚弄他个痛快的。
10: 哎，我琢磨着，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军统八人，
2: 你说还有？
10: 这八个人，有些老兄之前你也盯过，
2: 啊？
10: 为什么之前不行动啊？这次一口气全给抓了。
9: 我不知道啊，我就这么一说，给你提个醒啊。你琢磨琢磨，你跟主任的关系，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2: 抓军统这八个人，主任确实嘱咐过不让我跟任何人透露，这我也不瞒着你，可其他事情他也没跟我讲啊。
10: 我昨天去大菜间吃午饭的时候，恰好碰到司机班的万兆里小文正在准备无线电侦察车。
9: 怎么了？这不是常事吗？
10: 是常事儿，但是准备的可不是一辆车，五辆。
9: 那又怎么样啊？
10: 小万说呀，是处理要搞无线电侦察演习，五辆车要一起搞配合。
9: 他们电务处这些技术我是搞不明白。
10: 按照以前的传统啊，电务处和情报处是紧密合作单位，如果电务处要搞大规模的演习，必须要通知情报处，我们情报处这是要派一名科技以上的人员参与，以了解当前的技术先进到了什么程度，方便日后侦查和抓捕工作，对不对？
9: 嗯。
10: 那你告诉我，这事儿电务处通知你了吗？
9: 没有。
10: 我今天早上见了苏小姐，她告诉我这事儿，她也不知道。
9: 方家叔，你有意思吗？
0: 你怎么还跟苏小姐？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啊？

0: 是说典务处搞演习，一点科科长居然不知道。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小万又在院子里收拾吴昕那侦测车，那车后的棚木上面可有不止一个血手印。
0: 明着是搞演习，实际是抓了人呀。
1: 是缴获了电台又抓了人。
0: 电台那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1: 还是苏小姐，她告诉我中共地下电台海潮今天凌晨4点公开发送了8名军统人员的名单。
0: 我这一大早上就去抓了8个军统回来。
1: 所以我说呀，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这8个军统，这只是个后果，前面还有个前因。
0: 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啊，
1: 5辆无线电侦测车，难道就只有1部电台吗？
0: 我们都是主任的棋子啊。
1: 嗯，除了一位。
0: 谁啊？
1: 郑南燕，郑秘书呀。
2: 金。
3: 主任，郑秘书来了。
2: 郑兄，你先出去。
3: 是啊，
2: 来来来，请请请请。
4: 彭远兄，海潮的电报有效果了？
2: 重庆方面来电，红岩村的军警加了岗。
4: 国民党包围了8路军办事处，这说明咱们的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啊。彭远兄这招一石两鸟，厉害厉害呀。
2: 我说了，只是加了岗而已。8个军统被抓，事情已经够大了，重庆当然也有所动作，但就因为事情大，所以双方必须要得到最终的确认，否则谁也不可能轻举妄动。所以说到底，这个局能不能做成，还要看你老兄能不能拿下海潮啊。拿下海潮，咱就能把这个局做下去，并且通过海潮挖出杜鹃。
4: 海潮已经从5人中确认了，但要拿下海潮我还需要点时间。
2: 拿不下海潮，一石两鸟中的两鸟就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而会变成你跟我了。
5: 这摆明了就是信不过咱们吧。
1: 不认信不过谁都行，不可能信不过你。
0: 老冯，你就别在这儿装傻了。
5: 他信不过你啊，是怀疑你是杜鹃。他信不过我，是怕我办不成事儿，坏了他和平建国的大业，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
1: 哎，这话当你没说，我刚是没听见啊。
5: 那你说这海潮到底抓着没有？这8个军统是主任点的，还是共产党点的呀？
1: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你得去问郑南燕。
0: 我这枪林弹雨的忙活了一大早上，哎，6个兄弟挂了彩啊，到头来呢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说不定啊，回去食堂给加2道肉菜就这么给对付了。谢谢你啊，老冯。
1: 哎，你这谢从哪说起啊？跟我没关系行吗？啊，我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见。
0: 少跟我来这套，
1: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当不得真的，反正咱们也证实不了啊。
0: 老实，不过这次我还真想验证一下。
2: 利用共产党海潮电台发布军统八人名单，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相残杀，这是我对共产党泄露我秘密的报复。他们可以用明码，我同样也可以。虽然起到了嫁祸共产党、破坏国共关系的目的，但是通过双方的动作来看，他们似乎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存有疑虑，所以才没有发生冲突，保持着克制。一旦他们发现这中间是我们七十六号在做手脚，军统和共产党势必会狠狠地记下这笔债，血债血偿啊。
4: 你知道的，共产党没一个好对付的。
2: 这件事情上我是没有留后路的，所以才请郑兄你出马，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4: 是，你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必须完成任务。
2: 好，现在是关键时刻，赶紧去吧。
4: 是。

还有你啊，杜泉同志，你有本事就来破这个局吧。

0: 哟，叶处长，方副处长，您二位这是？
1: 今天有新客吗？
2: 今天，
1: 看你这德行就知道有了。
3: 不是我，是主任和郑秘书说了。
0: 我
1: 再跟我提那行政的试试。
3: 今天凌晨4:30，送来5个人和5部电台。不过，现在人不在这儿了，上午就转移走了。
1: 上午什么时候？
3: 4:30转走了。
1: 谁转走了？
3: 郑秘书。
1: 哎，
3: 不是，是我转移的。
0: 放屁！到底是不是姓郑的？
4: 也就是说，叶处长刚刚把抓到的8个军统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郑秘书就把那5个人给转移了，是吗？
3: 方副处长，您看得仔细，您说的对。
1: 准去哪儿了，知道吗？
3: 不知道。处长，您知道的，我这事多一句也不敢乱问啊。
0: 滚蛋。
3: 是。
1: 姓郑的，
4: 老爷。

0: 我已跟你们说很多遍了，我是冤枉的，我们之间有误会，我真不知道那电台怎么跑到我房间的，请你给陈公安打个电话，他们马上会告诉你，我是稽查委的工作人员，政府职员。
1: 电话我们会打，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当初不只抓了你一个，但另外那几个我们都已经放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嫌疑了，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0: 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老魏刚才来过了，让咱们想办法和老赵姐姐见面。可眼下这局面，怎么见面啊？
2: 有办法，
3: 我和特工总部的关系牵扯到我们稽查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不方便在这里讨论。
4: 那我就坦率说了吧，我们已经抓获了杜鹃，就是杜鹃指认的你。
5: 家里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必须要出结果，否则就要采取行动了。
2: 我知道了。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 压碎银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我本身就是主管训练，主管练兵备战，那么这件事如果我不来做，那又等谁来做呢？
2: 结合到我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前沿的科技包括我自己的临床上所学习到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也好，技术也好，去解决以往解决不了的事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啊，昨天我们足球科目整体飞得不错，现在给你找个稍微难一点的，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没问题。
0: 好好，看你啊。
1: 现在采用定空搜索，在右前方发现模拟伤员。
0: 啊，你发现伤员了是吧？
1: 啊，对的，在右侧。
2: 直升机空中搜索营救，是武警直升机部队的硬核必修课。直飞的李金鹏是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二级飞行员，改装直20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强度训练。坐在主驾驶位的王胜利是支队出了名的严教官，更是全支队飞行员完成直20改装突破的领路人。王胜利，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特级飞行员，精通武警部队列装多种机型驾驶技术，累计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2026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啊，这个场地有难度吧？
1: 有难度。
0: 啊，你准备怎么建航线？
1: 考虑东侧和南侧有高压线和信号塔，考虑向北建立航线。
0: 你选择从这侧进入视线，
1: 机长帮我观察左侧的障碍物，机械师帮我观察尾部的障碍物，小车操作手听指挥，然后开舱门，放救援绳索。
0: 啊，前面有灌木。
1: 好，是没问题。
0: 然后
2: 这次跨昼夜训练是王胜利为李金鹏精心设计的改装内容，一连串高难度科目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李金鹏操作干净利落，成功营救出了被困人员。
0: 哎，还不错啊。啊，这个场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你这飞的还是不错的，考虑问题比较全面。
2: 战机平稳滑入返航航线，高空的压迫感骤然褪去，可李金鹏的神经却绷得更紧了。
3: 这一路上都在想落地的问题，然后怕回来落不好弹尾轮。
2: 原来真正的考验不在高空，而是离地近10米即将接地的瞬间。
0: 好，两个要可以着陆了，不要死定着陆位置吧，你主要看好状态。大家看，它又开始了，死定着这个着陆线，刚才状态挺好，它就是不落地。
4: 他为啥死盯着着陆线？
0: 他觉得今天下午飞得不错，现在想要展示一把，我估计是又开始嘚瑟。
3: 我就不相信自己降不好。
2: 刚刚还在空中营救科目中表现出色的李金鹏，却被看似简单的降落难住了。
0: 他现在能够精准保问，相对稳定的能够落地就可以了。啊，这是他现在能达到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那种准，又像以前老机器一样，又快又稳又准，那是不可能的。
2: 改装直20前，李金鹏飞的是直9，他采用前3点式起落架，而直20是后3点式起落架。跨代际的新机型虽然在性能上有了质的飞跃，但直升机的动力输出等截然不同。李金鹏多年养成的操作习惯被彻底颠覆，曾经引以为傲的肌肉记忆反倒成了新机型改装路上的阻碍。
0: 211，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死盯那个线了。
5: 哎，别摆了，我还想再试一下。
0: 打仗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线给你瞄。
5: 哎，明白。211
0: 相对平稳的落下去就可以了。
2: 事实上，这支部队在改装之初就遭遇了群体性的水土不服，王胜利对此深有体会。
6: 我是一个特级飞行员啊，我先后飞了5个机型，我飞了4000多小时，基本上我们改新机型第一天上手起飞落地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改这个新机型啊，上去以后第一天拿不住了，落不了。我当时我们就很不可思议啊，哦，我都特级了，我现在这个水平，我连落地我都落不了了。其实心里是不好接受的，都开始怀疑自己。
2: 传统训练模式放到经验丰富的飞行骨干身上反倒不灵了，王胜利暗下决心要摸索出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攻破横亘在前的训练壁垒。
6: 以前我们在改一些老机型，就是前几代机型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先掌握基础科目啊，最基础科目那就是起飞着陆啊，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了。我们老飞行员呢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不同的机型呢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改出来的。这个科目啊没有练好就没有进入下一科目，但是突然有了这一个跨代的或者说是这个迭代彻底迭代的这个机型以后呢，这种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最起码是在这一机型上这个是不适应的。所以说当时在改装最初效率还是相对有一点低的，我想的要急于来解决它，我不想让后面的新飞行员或者说年轻飞行员再走一遍我们这样的弯路。我本身就是主管训练的，主管练兵备战的，那么这件事如果我不来做那又等谁来做呢？
2: 破局的关键在于训练体系的系统性重塑，王胜利反复打磨推演，敏锐梳理出了改装训练的核心痛点，对科目顺序重新整合，对训练内容系统重构。
6: 这也是我们4+4+4这个训练法的一个主旨的要义，就是在基本掌握我们的这个新机型的难点基础内容之后，然后就同步开展应用科目和战术科目的训练。应用战术科目的训练呢又能够促进我们基础科目进一步夯实根基，我觉得这样是比较高效的方法。根据这几批飞行员改装的这个时间我计算了一下，基本上可以缩短大约40%的时间，这样呢能够更快的使我们的新装备在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
2: 先升空实操，再落地夯实，先掌握整机飞行姿态，再打磨单点动作，这套打破常规的训练方法精准命中老飞行员改装新机的痛点。
0: 这个不错，它虽然没有死的那个线，但是吧，做的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2: 这一次李金鹏放下了执念，他不再追求精准压线，而是遵从直二零的操控个性，顺势调整姿态。
3: 其实落不好，不是水平的问题，也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我们想一味的追求卓越，一步到位。其实改装的实质呢，就是改变固有的训练思路，重塑自己。这套训练方法呢，不是在降低训练标准，而是一套更科学更贴近于实战的训练方法。
0: 哎，好好好，哎，这几个还不错。好，行了，我们准备飞夜航吧。

0: 从近期世界几场战争来看，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和对手之变，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那我们必将陷入被动。我们必须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加快战斗力生成。
1: 荣誉是过往的底色，打赢是永恒的追求。作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王胜利从未停下脚步。从新机型列装后的零起步摸索，到多地形实战难题接连破解，从无人作战战法的前沿探索，到体系备战的提速增效，他始终紧盯战场短板弱项，朝着打赢目标笃定发力，推动部队战斗力不断实现新的跃升。而在这一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中，像王胜利一样执着于攻坚创新的人还有很多。武警工程大学副教授宋小欧从三尺讲台走向科研战场，把冒热气的调研成果搬进课堂。武警浙江总队班长王健从一名驾驶员成长为强军工匠。攻坚没有终点，创新永远在路上。此刻训练场上又一场攻坚正拉开帷幕。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2: 同志们，今天天气炎热，但是大家的训练热情依旧高涨，我们跑一个5.5公里，能不能跑出一个好成绩？
3: 3、2、1，
2: 开始！
1: 当阳光洒满营区，武警某部的训练场热浪翻涌。此时，官兵们在进行5.5公里越野的同时，也面临着隐形的威胁——热射病。热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严重致命性疾病。一旦发生，可供抢救的时间窗口极短。
4: 像我们现在重庆这个地方，都是夏季都是35度往上走，大家平时训练都是穿着我现在这一身装备，20-30斤，背在身上就相当累。像我们训练平时都会关注大家在这种高热环境下训练的身体状况吗？
5: 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都有36度。战士们这么早就开始训练了，训练场上还是很热，还是非常辛苦的。
1: 人群中拿着笔记本电脑穿梭的军医王中科格外特别，这台电脑是他的秘密武器，只要部队开展高强度高温训练，他总会准时出现。王中科，武警重庆总队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获批国家级军队课题9项，国家专利3项，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多篇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全军军事建模竞赛1等奖，2026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王中科正在采集官兵们在训练状态下的脑电波数据。以往重症中暑导致的惊厥发作期对官兵健康危害大，一直是野战医疗的痛点难题。为了攻克这个难关，王中科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传统医学的框架里，而是跨界走进了人工智能领域。
5: 人工智能它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个是最毋庸置疑的。在读书期间看到这种各种资料，包括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说这个 AI 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医疗搞得更加智能。我们医疗现在在讲精准医疗，就是说对每一个病人去做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治疗。
1: 在王中科看来， 学 AI 不是赶时髦，而是为了让数据替伤病说话，把战友们的健康风险提前拦住。
5: 我来做这个事情的最大初衷就是我们把这个救治的关口往前移，在他没有发病之前就能够监测到这个事情，预警到这个事情，从而把它干预掉，防止它到后边再出现这些一系列的对身体造成的损伤。
1: 王中科白天坐诊看病，晚上自学人工智能算法和代码，他要为官兵们筑起一道科学防线。
5: 我们学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通用的医学的这种常识，但是 AI 呢，它其实换的是一个思维，它更多的侧重的是算法，是代码。可能这个对我们来讲确实是跨了一个领域，甚至说是跨了一个学科。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基于我们自己的这种方式能把 AI 算法实现得了。
1: 王中科把在极端环境采集到的大量一线官兵数据喂给算法模型反复训练，最终由他主导研发的高热环境中惊觉发作预警系统成功问世，准确率超过90%，为官兵们的脑健康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智能防护墙。
5: 接近2年的时间，可能一直都在做大量的失败，尤其是你一直在失败的时候，你真的还是很绝望。其实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曾经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这种跨学科你到底能不能去把它做得出来，但是好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去做这个事情，让我们一路走到今天。今天上午我们采集的这些官兵啊，整体来看这个情况都还不错。这个官兵他分到中风险啊，我们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分到中风险啊，我们就看可能在整体来讲啊，他一个是他体温确实稍微高了一点，完了他呼吸的话确实也是高。等到后边啊，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结果啊，就是尤其是这种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有这种就是中风险或高风险的，但是他没有发作这个病人，可能更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也把这样相应的原因的分析啊，还有这个报告，到时候我们也及时的反馈他们。
1: 带着在训练场采集到的数据，王中科立刻返回医院。电脑前，他和团队成员对数据逐一复盘，分析体温、血氧等各项指标的变化规律，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部队。

0: 换上白大褂，王中科的战场从训练场切换到了诊室。从预防热射病到唤醒受损神经，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把医疗防线往前推，推到病灶发作之前，把已经丧失的功能重新唤醒回来。
1: 我们就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手法上的这种康复，就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意念来操控我外界的这些设备，来促进我自己自身的这个功能，或是感觉的改善，或是我这个神经功能的重建。它不管是从军事意义上来讲，还对咱们社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讲，都是非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 2026年5月，王中科牵头设立武警部队首个脑机接口专科门诊。4个月来，已接诊100余名复杂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其中许多患者专程从外地慕名而来。
1: 当时说他是从山东到重庆，他当时的时候把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但是当时的时候山东就是下大暴雨，机票取消了。但他就觉得跟我们已经约好了，他对我们确实还是比较信任的，包括我们对他的整个服务的态度跟整个这个诊疗流程的这个体系上面建立都非常完善。所以说他让他儿子啊下着暴雨从山东一直开车开了16个小时到了我们这里来。
2: 想象成功，感受左手运动，请想象左手握拳。想象成功，感受左手运动，
3: 做很好。
1: 哦，一共有30次，大概我们这次练对了28次，这还挺好的。反正我们就坚持呗，咱们坚持的继续做，它可能越来越好。

0: 叔叔好，哎，叔叔，我们一起过来给你查个房，最近感觉怎么样呀？
1: 感觉是很好，做那几节活儿
0: 啊，
1: 我这高考都能抬起来了
0: 啊，
1: 原来根本抬不起来，这高考现在都能抬这么高了
0: 啊，做了还是有效的。叔叔好，哎，叔叔，我们一起过来给你查个房，最近感觉怎么样呀？
1: 感觉是很好，做那几节活儿
0: 啊。
1: 我这高考都能抬起来了
0: 啊，
1: 原来根本抬不起来，这高考现在都能抬这么高了
0: 啊，做了还是有效果，
1: 做了对还是有效果的，现在的国家

0: 体育馆，
1: 好，
0: 加油！
1: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要有信心。我们那个来一起过来给你查个房。
2: 你刚学会了一首《万江》，表达一下对你们医护人员的感谢，我要唱一首红歌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意。

0: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的军医，不仅仅是依靠着一把手术刀在手术台上治病救人，更重要的应该结合到我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前沿的科技，包括我自己的临床上所学合到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也好，技术也好，去解决以往解决不了的事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1: 从病床前来到陆军军医大学的教室，王中科的身份再次切换。这位正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95后军医，要把从训练场和诊室积累的实战经验讲给年轻一代的军医学子。
0: 我对于未来像咱们临床医学和军事卫星保障的这个憧憬，像咱们现在需要庞大的团队跟顶尖的这些医生的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未来呢，我们基层的一线官兵跟基层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借助咱们这种轻量化标准化的工具就能够完成得了，有力的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
1: 从热浪翻涌的训练场，到救死扶伤的站位，再到传道授业的30讲台，攻坚是王中科电脑里跑通的一行行代码，更是为了守护战友生命安全，一次次向未知领域发起的无畏冲锋。在科技强军的漫漫征途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正以智慧和勇气为刃，披荆斩棘。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遇到周围的人出现在高热环境下作业或是进行训练之后出现惊厥的这类情况，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应该脱离高热的环境，同时解开他的衣物，将他的核心体温降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些冰块、冷饮、雪糕、冰镇的饮料等等来辅助他降温，可以根据情况及时的拨打120来寻求专业的医疗的救助。
1: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离店，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兵器秘密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官，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此次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外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分析认为，此举暴露出日本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0: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长达598页，篇幅为历年之最。翻开白皮书，日本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发展远程导弹，部署攻击型无人装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一项不少。2026版白皮书中首次设置专题，强调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作战方式的重要性，并直接从俄乌冲突和中东战场总结经验。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高度关注无人作战领域发展，加速打造涵盖水下、水面、空中与水陆两栖的多领域全谱系无人装备体系，同时不断加强无人作战理论研究，频繁在演训中开展无人作战实操，推动无人装备走向实战化运用。2026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2026年6月，在富士山综合火力演习中，自卫队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情报侦查，并展示了无人机、无人车与有人装甲车的协同配合。
1: 翻开日本2026版防卫白皮书，扩军备武的路线清晰可见，但是日本正在给这一切换上一套新的说辞，把扩军包装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动力。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日本扩军备战的意图和行迹目前非常清晰，如果掩盖自己的企图，甚至是对某些行动进行遮盖，日本一般用3个面具。第一呢，是把进攻包装成防御。

0: 你看日本的很多导弹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一般呢它把防御作为用途，比如说打击对方军舰，它是要防御海岸线，攻击对方基地要防御本土安全，所以这一套日本以前在用，现在用。第二呢，它把目前的军工包装成经济发展。
1: 嗯，
0: 你现在日本的武器装备生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军工体系，实际上有双重属性，既可以进行民用产品的生产，同时呢，暂时又可以大举对军用产品进行扩张。另外，日本认为，如果通过网络战、电子战，包括空间战，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就可以让外界误以为日本要通过所谓的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实际上，这里边都和智能、网络、无人等先进作战概念密切相关。
1: 嗯，那通过这一次白皮书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日本正在大力推进无人化和智能化军事转型，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考虑？
2: 日本强化进攻能力，已经把无人化、智能化的作战平台作为主要的冲突手段和战争工具。因为日本呢，它在传统领域确实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呢，高市早苗政府和日本防卫省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现在日本所瞄准的、所准备的是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它要有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的模式，要有更多的偷袭手段。现在来看呢，日本国内非常注重无人作战平台的引进和应用，尤其是无人机，在针对俄乌冲突、针对中东地区的战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之后，日本自卫队和防卫省意识到它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短板非常多，所以现在呢是加大了力度，投入了很多的资金，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自研的同时也要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所以未来日本自卫队会拥有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呢不是用于防御，而是要谋划进攻。
1: 不难看出，日本发展无人化军事力量已经成为了其推进防卫政策根本性转向的重要抓手。那么日本的具体计划都有哪些？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3: 2026年3月，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维新会依托在众议院的一席优势，强行推动2026财年政府预算案通过。这份预算案中，用于构建所谓盾牌无人作战体系的专项经费达1001亿日元。所谓盾牌项目，全称为同步混合一体化和增强型近岸防御系统。尽管日本防卫省极力粉饰其为防御属性，但从披露的体系架构看，其重点在于整合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多型无人装备，构建覆盖空天、水面和水下的多域一体化作战网络，目的是强化低成本、可消耗且分布式部署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计划引进多型攻击型无人机，任务范围包括近距离突击、近岸侦察、近程、中远程精确打击。据悉，土耳其 TB2 无人机、以色列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和英雄系列巡飞弹，以及美国弹簧刀巡飞弹等装备已被日本纳入采购清单。海上自卫队方面，无人艇和舰载无人机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日本计划在最上级护卫舰等主力舰艇上部署美制 Altius 600 和 VBAT 无人机，大幅提升舰艇广域侦察和及时打击半径。航空自卫队方面则依托本土防务巨头，同步研发反舰和拦截型无人机，相关机型将在2027年前实现量产并列装。据日本读卖新闻2026年8月3日报道，日本与乌克兰企业正朝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此前，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2026年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无人机。
1: 日本对外刻意淡化盾牌的进攻属性，那么对于这套系统到底该如何来进行评价？
0: 这个系统日本用了好多形容词儿，像同步、一体化、近岸型、增强版。但实际上从整个体系来看呢，它是。

0: 是把常见做了隐藏，主要目标呢还是实现远程无人协同进攻能力。这里边它列举了很多装备，你像 TBR 无人机，包括美国弹簧刀以及日本自研的各种无人机，所以从2000公里到几公里可以形成很强的无人联合作战体系。所以如果把日本的导弹包括其他平台全部纳入其中，那么这套系统不仅是对岸上目标进行防御，下一步如果有核弹头加盟，这样日本的战略进攻能力将从常规向核转变。第二呢，它是多空间的进攻能力，下一步如果在临近方向针对不同作战空间，它的陆上海上空中三栖进攻能力将会形成。所以日本发展进攻能力包括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它局限空间不是一个方向，而是要形成至少是三位一体的联合攻防能力。所以盾牌的属性跟日本所构建的能力并不相符。
1: 日本现在是希望借助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经验来推进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方面则希望以此来作为进入亚洲军火市场的切入点。那魏先生，就您的观察，这双方的无人机合作能否如愿开展？
2: 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事实上已经是进入到了启动的阶段，因为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采取的是民间先行的策略，是让日本的企业和乌克兰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直接引进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设计理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利用日本的这种工业体系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企业通过收购乌克兰一些无人机的企业，它就可以拿到最核心的设计。那么对于乌克兰而言，它确实实现了针对日本的这种防务产品的出口，那么也可以在双方合作的框架内针对亚洲国家，比如说针对东南亚国家去出售更多的无人机，而且呢它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这种发展资金，也可以从日本那里拿到一些其他的和无人机相关的这种先进的技术，那么去推动自身无人机的研发和高端无人机的生产。所以不排除日本和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会常态化，会进一步的深入。那么一旦日本自卫队拥有了数量更多、价格更便宜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军事野心会进一步的膨胀，甚至不排除日本自卫队会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岛屿，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可能要进行偷窥，要进行滋扰。那么日本掌握了更多的无人机，可能会在亚太地区惹很多的麻烦。
1: 近年来，日本政府加快发展无人装备，意图构建水下、水面、空中两栖作战等多领域无人作战体系。其发展无人机之后，又打算研制装备水下无人作战装备。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
3: 2026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已正式接收三菱重工生产的 OZZ-5 型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它主要用于通信中继、水下反潜等任务，具备自主航行能力和一定智能化水平，能够在水下长时间侦察搜索，执行反水雷作战任务，可以由最上级护卫舰搭载使用。不过在电池续航、深海通信及自主决策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日本仍高度依赖美欧技术，自主化水平有待提高。此外，日本在盟友体系框架内寻求联合研发，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合作研发无人潜航器。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已于2025年接收了两款无人潜航器，分别为法国的海洋探索者 X2 和美国的斯洛克姆 G3。 其中海洋探索者 X2 采用无螺旋桨设计，搭载卫星通信及传感器模块，可连续执行任务160天，续航力1700海里。斯洛克姆 G3 则是一种水下滑翔器，通过水舱控制浮力大小，通过电池移动控制重心，从而把沉浮转变为前进，在水下像空中的滑翔机那样前进。虽然航速低，但适合在水下远距离潜航，执行长期的监视侦察任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将无人艇研发经费列入下一财年预算。未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将部署无人艇，配合其巡逻船、无人机，在周边海域监视干扰别国海上行动。
1: 那这一次日本海上自卫队接受了 OCC 五型自主式无人潜航器，它这一款装备的性能到底怎么样？
0: 这款潜航器属于大型潜航器，你像之前日本在水下部署的潜航器，无论是航程、体积包括尺寸都有限，所以功能也相对有限。那现在如果扩大尺寸，提高反水量，水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像布雷、扫雷、侦察、预警包括其他辅助功能将会更加全面。第二呢，日本水下潜航器的活动范围会进一步增加。之前日本特别注重水面舰艇，像宙斯盾舰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发展，它是重点。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大型潜航器在远海远洋形成侦察预警能力，甚至是形成攻击能力，那么今后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下作战能力将成为发展重点。之前宙斯盾舰到不了的地方，大型潜航器可以到达。日本导弹无法攻击的点位，大型潜航器也可以到达。说明呢，下一步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把水下水面双重作战能力进行改进。下一步日本还有更大的野心，要研制航程更远、综合作战功能更强大的水下作战平台。
1: 那日本推进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和部署，这是它的防卫战略从专属防卫向主动进攻转变的又一个非常突出的体现啊。那日本想要重塑水下的作战环境，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模式，这一点您怎么看？
2: 首先呢，日本自卫队要打造水下的无人间谍集群，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针对周边的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通道，包括岛屿周边的海域进行水下的侦查，比如说搞清楚这种洋流的情况，搞清楚水下的地形的起伏。它主要是为日本的潜艇部队探路，像它的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苍龙级的 AIP 潜艇，现在活动范围在进一步的对外进行这个拓展。有一些海域啊，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而言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如果大张旗鼓地派出船只进行调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这个外部的激烈反对，所以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会使用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周边一些敏感的海域、重要的海域进行水下海底地图的这样的一个绘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利用无人潜航器的侦察能力和数据搜集能力，悄悄地为他的潜艇部队去寻找合适的水下设伏阵地或者是偷袭阵地。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不仅仅是水下间谍，还具备水下的偷袭能力，它有专门的任务载荷的这样的一个舱室，可以携带小型智能化的水雷，所以不排除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它一旦能够研制和装备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会把它作为一种水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手段，那么肯定会针对周边国家的海上作战力量、沿海的军事设施构成更大的威胁。
1: 随着智能化无人作战力量成为军事博弈的关键赛道，日本也在持续深化与美国在无人作战领域的合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2年底，日本在安保三文件中提出发展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并加强与美国在无人系统等领域的合作。随后两国签署研究开发测试与评估项目谅解备忘录，明确无人作战系统和 AI 算法为合作重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信息，目前日美正在实施适配无人机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2025年9月，日美启动一项无人机 AI 协同项目，研究成果将用于增强 AI 无人机与新一代战斗机的协同性，提升日美装备互操作性和联合作战水平。三菱重工已经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展合作，引进 HiveMind 的蜂群智能平台，完成本土原型无人机自主飞行测试，大幅缩短了自研周期。此外，日美在坚毅之龙2026、勇敢之盾2026等军演中开展无人装备协同演练，完成无人侦察、数据回传、火力打击的作战流程验证。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还参与了奥库斯框架下无人潜航器通信技术演习，探索水下无人集群作战的多边协同能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将大量无人作战平台部署至九州、冲绳、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
1: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杜先生，日本为什么会选择美国在无人领域进行深度合作？这种深度依附美国又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技术收获呢？
0: 首先美国是日本传统的依赖对象，无论是之前的 F-15 战斗机、 F-2 战斗机，包括这个重型的海上作战平台，全部是美国技术。那么下一步在智能无人装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应该是更加的紧密，所以传统的军事伙伴有可能开启新的合作渠道。第二呢是作战设想一致，你像美国伊岛链正在强化部署，伊岛链正在被美国搞成演习链、导弹链、战机链，下一步准备搞成无人链。所以下一步美国在周边围绕着伊岛链，无论是水上的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艇，包括水下的无人潜航器，会形成三位一体。那么日本在周边配合美国战略，现在的配合度和契合度非常高，所以如果能够与美国战略上保持一致，作战背景保持一致，技术原理保持一致，对于强化美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军事合作会产生重要作用。
1: 那日本现在是把这种无人作战项目包装成是日美同盟合作的一个常规合作项目，其实是狼子野心啊。那现在日美之间的这种无人作战的合作会给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呢不仅要引进美国的无人装备，要引进它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想要抄袭和模仿美军使用无人作战系统的这种实战的经验。美军的无人机经常会参与海外的作战行动，尤其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应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此外呢，在最近中东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军也开始使用无人机包括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就是乌卡斯，包括呢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伊朗去发动攻击。那么这都是日本方面非常关注的，所以呢，和美国进行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的这个合作，不是说日本想要让自己的武器库当中多增加一些这种防御的手段，而是要通过无人机的引用，通过引进这些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要让自卫队具备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要让它的偷袭变得更加的隐蔽，要让它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体系要具备持续性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所以呢它不仅是要美国的技术，还是要美国的作战方案，要美国的这种实战经验。那显然它是狼子野心，试图把这种无人化的技术和相关的作战装备转化为它未来进攻作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火力，那么所针对的一定是亚太区域，所瞄准的一定是周边国家。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快点，
8: 老师，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7: 着？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9: 吧？这样吧，两个人
2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一系列动向清晰表明，日本妄图依托无人作战力量打造战场非对称优势，助力其实现再军事化图谋，危险性不容低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8: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9: 孩子在天安门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8: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9: 2013年七月份，看他去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天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7: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8: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7: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8: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7: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9: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7: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0: 向右看齐，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7: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6: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3: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我本身就是主管训练，主管练兵备战，那么这件事如果我不来做，那又等谁来做呢？
2: 结合到我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前沿的科技包括我自己的临床上所学习到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也好，技术也好，去解决以往解决不了的事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3: 片好燕麦选无骄，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百吉相伴，快乐永远。
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上海欧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 品质好门窗，选佛山市玉晶燃系统门窗有限公司。
8: 诚信服务，品质至上。
9: 鹿精培元胶囊，用心服务，为爱呈现。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啊，昨天我们足球科目整体飞得不错，现在给你找个稍微难一点的，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没问题。
0: 好，看你啊。
1: 现在采用定空搜索。好，在右前方发现模拟伤员。
0: 啊，你发现伤员了是吧？
1: 啊，对的，在右侧。
2: 直升机空中搜索营救是武警直升机部队的硬核必修课，直飞的李金鹏是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的二级飞行员，改装直二零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强度训练。坐在主驾驶位的王胜利是支队出了名的严教官，更是全支队飞行员完成直二零改装突破的领路人。王胜利，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特级飞行员，精通武警部队列装多种机型驾驶技术，累计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2026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啊，这个场地有难度吧？
1: 有难度。
0: 啊，你准备怎么建航线？
1: 考虑东侧和南侧有高压线和信号塔，考虑向北建立航线。
0: 你选择从这侧进入视线。
1: 机长帮我观察左侧的障碍物，机械师帮我观察尾部的障碍物。小车操作手听指挥，然后开舱门，放救援绳索。
0: 啊，前面有灌木。
1: 好，明白。
0: 向后。
2: 这次跨昼夜训练是王胜利为李金鹏精心设计的改装内容，一连串高难度科目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李金鹏操作干净利落，成功营救出了被困人员。
0: 哎，还不错啊。啊，这个场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你这飞的还是不错的，考虑问题比较全面。
2: 战机平稳滑入返航航线，高空的压迫感骤然褪去，可李金鹏的神经却绷得更紧了。
3: 这一路上都在想落地的问题，然后怕回来落不好弹尾轮。
2: 原来真正的考验不在高空，而是离地近十米即将接地的瞬间。
0: 可以着陆了，不要死定着陆位置嘛，你主要看好状态。大家看，它又开始了，死定在那个着陆线。刚才状态挺好，它就是不落地。
4: 它为啥死定了着陆线？
0: 它觉得今天下午飞得不错，现在想要展示一把，我估计是又开始嘚瑟。
3: 我就不相信自己降不好。
2: 刚刚还在空中营救科目中表现出色的李金鹏，却被看似简单的降落难住了。
0: 他现在能够机枕保温，相对稳定的能够落地就可以了。啊，这是他现在能达到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那种准，又像以前老机器一样，又快又稳又准，那是不可能的。
2: 改装直二零前，李金鹏飞的是直九，他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而直二零是后三点式起落架。跨代机的新机型虽然在性能上有了质的飞跃，但直升机的动力输出等截然不同。李金鹏多年养成的操作习惯被彻底颠覆，曾经引以为傲的肌肉记忆反倒成了新机型改装路上的阻碍。
0: 211，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死定那个线了。
5: 别拍了，我还想再试一下。
0: 打仗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线给你瞄？
5: 明白，211。
0: 相对平稳的落下去就可以了。
2: 事实上，这支部队在改装之初就遭遇了群体性的水土不服，王胜利对此深有体会。
6: 我是一个特级飞行员啊。我先后飞了五个机型，我飞了4000多小时。基本上我们改新机型第一天上手起飞落地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改这个新机型啊，上去以后第一天拿不住了，落不了。我当时我们就很不可思议啊，我都特级了，我现在这个水平我连落地我都落不了了，其实心里是不好接受的，都开始怀疑自己。
2: 传统训练模式放到经验丰富的飞行骨干身上反倒不灵了，王胜利暗下决心要摸索出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攻破横亘在前的训练壁垒。
6: 以前我们在改一些老机型，就是前几代机型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先掌握基础科目啊，最基础的科目那就是起飞着陆啊，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了。我们老飞行员呢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不同的机型呢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改出来的。这个科目啊没有练好就没有进入下一科目，但是突然有了这一个跨代的或者说是这个迭代彻底迭代的这个机型以后呢，这种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最起码是在这一机型上这个是不适应的。所以说当时在改装最初效率还是相对有一点低的，我想的要急于来解决它，我不想让后面的新飞行员或者说年轻飞行员再走一遍我们这样的弯路。我本身就是主管训练的，主管练兵备战的，那么这件事如果我不来做，那又等谁来做呢？

0: 破局的关键在于训练体系的系统性重塑。王胜利反复打磨推演，敏锐梳理出了改装训练的核心痛点，对科目顺序重新整合，对训练内容系统重构。
1: 这也是我们4+4+4这个训练法的一个主旨的要义，就是在基本掌握我们的这个新机型的难点基础内容之后，然后就同步开展应用科目和战术科目的训练。应用战术科目的训练呢，又能够促进我们基础科目进一步夯实根基，我觉得这样是比较高效的方法。根据这几批飞行员改装的这个时间，我计算了一下，基本上可以缩短大约40%的时间，这样呢能够更快的使我们的新装备在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
0: 先升空实操，再落地夯实，先掌握整机飞行姿态，再打磨单点动作，这套打破常规的训练方法精准命中老飞行员改装新机的痛点。
2: 这个不错，它虽然没有死的那个线，但是吧，落的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0: 这一次李金鹏放下了执念，他不再追求精准压线，而是遵从直二零的操控个性，顺势调整姿态。
3: 其实落不好，不是水平的问题，也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我们想一味的追求卓越，一步到位。其实改装的实质呢，就是改变固有的训练思路，重塑自己。这套训练方法呢，不是在降低训练标准，而是一套更科学、更贴近于实战的训练方法。
2: 哎，好好好，哎，这几个还不错。好，行了，我们准备飞夜航吧。

0: 从近期世界几场战争来看，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和对手之变，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那我们必将陷入被动。我们必须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加快战斗力生成。
1: 荣誉是过往的底色，打赢是永恒的追求。作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王胜利从未停下脚步。从新机型列装后的零起步摸索，到多地形实战难题接连破解，从无人作战战法的前沿探索，到体系备战的提速增效，他始终紧盯战场短板弱项，朝着打赢目标笃定发力，推动部队战斗力不断实现新的跃升。而在这一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中，像王胜利一样执着于攻坚创新的人还有很多。武警工程大学副教授宋小欧从三尺讲台走向科研战场，把冒热气的调研成果搬进课堂。武警浙江总队班长王健从一名驾驶员成长为强军工匠。攻坚没有终点，创新永远在路上。此刻训练场上又一场攻坚正拉开帷幕。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2: 同志们，今天天气炎热，但是大家的训练热情依旧高涨，我们跑一个5.5公里，能不能跑出一个好成绩？
3: 3、2、1，
2: 开始。
1: 当阳光洒满营区，武警某部的训练场热浪翻涌。此时官兵们在进行5.5公里越野的同时，也面临着隐形的威胁——热射病。热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严重致命性疾病。一旦发生，可供抢救的时间窗口极短。
4: 像我们现在重庆这个地方，都是夏季都是35度往上走，大家平时训练都是穿着我现在这一身装备，20-30斤，背在身上就相当累。像我们训练平时都会关注大家在这种高热环境下训练的身体状况吗？
5: 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都有36度，战士们这么早就开始训练了，训练场上还是很热，还是非常辛苦的。
1: 人群中拿着笔记本电脑穿梭的军医王中科格外特别，这台电脑是他的秘密武器，只要部队开展高强度高温训练，他总会准时出现。王中科，武警重庆总队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获批国家级军队课题9项，国家专利3项，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多篇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全军军事建模竞赛1等奖，2026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王中科正在采集官兵们在训练状态下的脑电波数据。以往重症中暑导致的惊厥发作期对官兵健康危害大，一直是野战医疗的痛点难题。为了攻克这个难关，王中科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传统医学的框架里，而是跨界走进了人工智能领域。
5: 人工智能它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个是最毋庸置疑的。在读书期间啊，看到这种科普资料，包括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就说这个 AI 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医疗搞得更加智能。我们医疗现在在讲精准医疗，就是说对每一个病人去做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治疗。
1: 在王中科看来， 学 AI 不是赶时髦，而是为了让数据替伤病说话，把战友们的健康风险提前拦住。
5: 我来做这个事情的最大初衷，就是我们把这个救治的关口往前移，在它没有发病之前就能够监测到这个事情，预警到这个事情，从而把它干预掉，防止它到后边再出现这些一系列的对身体造成的损伤。
1: 王中科白天坐诊看病，晚上自学人工智能算法和代码，他要为官兵们筑起一道科学防线。
5: 我们学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通用的医学的这种常识，但是 AI 呢，它其实换的是一个思维，它更多的侧重的是算法，是代码。可能这个对我们来讲确实是跨了一个领域，甚至说是跨了一个学科。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基于我们自己的这种方式能把 AI 算法实现得了。
1: 王中科把在极端环境采集到的大量一线官兵数据喂给算法模型反复训练，最终由他主导研发的高热环境中惊厥发作预警系统成功问世，准确率超过90%，为官兵们的脑健康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智能防护墙。
5: 接近2年的时间，可能一直都在做大量的失败，尤其是你一直在失败的时候，你真的还是很绝望。其实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曾经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这种跨学科你到底能不能去把它做得出来，但是好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去做这个事情，让我们一路走到今天。今天上午我们采集的这些官兵啊，整体来看这个情况都还不错。这个官兵他分到中风险啊，我们分析他为什么会分到中风险啊，我们就看可能在整体来讲啊，他

0: 就是它体温确实稍微高了一点，完了呢它呼吸的话确实也是高。等到后边啊，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结果，就是尤其是这种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有这种就是中风险或高风险的，但是他没有发作这个病人，可能更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也把这样相应的原因的分析啊，还有这个报告，到时候我们也及时的反馈他们。
1: 带着在训练场采集到的数据，王中科立刻返回医院。电脑前，他和团队成员对数据逐一复盘，分析体温、血氧等各项指标的变化规律，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部队。

0: 换上白大褂，王中科的战场从训练场切换到了诊室。从预防热射病到唤醒受损神经，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把医疗防线往前推，推到病灶发作之前，把已经丧失的功能重新唤醒回来。
1: 我们就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手法上的这种康复，就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意念来操控我外界的这些设备，来促进我自己自身的这个功能，或是感觉的改善，或是我这个神经功能的重建。它不管是从军事意义上来讲，还对咱们社会的这个人民群众来讲，都是非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 2026年5月，王中科牵头设立武警部队首个脑机接口专科门诊。4个月来，已接诊100余名复杂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其中许多患者专程从外地慕名而来。
1: 当时说他是从山东到重庆，他当时的时候把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但是当时的时候山东就是下大暴雨，机票取消了。但他就觉得跟我们已经约好了，他对我们确实还是比较信任的，包括我们对他的整个服务的态度跟整个这个诊疗流程的这个体系上面建立都非常完善。所以说他让他儿子啊下着暴雨从山东一直开车开了16个小时到了我们这里来。
2: 想象成功，感受左手运动，请想象左手握拳。想象成功，感受左手运动，
1: 做很好。哦，一共有30次，大概我们这次练对了28次，这还挺好的。反正我们就坚持呗，咱们坚持的继续做，那肯定越来越好。叔叔好，哎，叔叔，我们一起过来给你查个房，最近感觉怎么样呀？
3: 感觉是很好，做脑机接口。我的胳膊都能抬起来了。原来根本抬不起来，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这么高了
1: 啊！做了还是有效果。
3: 做了，对，还是有效果的。现在这国家高科技太棒了，对，国家点赞啊！
1: 你要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3: 我也有信心，
1: 一定好好
3: 走着出医院啊！
1: 好，
3: 加油！
1: 谢谢叔叔，要有信心。我们那个来一起过来给你查个房。
4: 你刚学过了一首《万江》，表达一下对你们。医护人员的感谢，我要唱一首红歌来表达我的感谢之意。

0: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的军医，不仅仅是依靠着一把手术刀在手术台上治病救人，更重要的应该结合到我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前沿的科技包括我自己的临床上所学合到的一些相关的经验也好，技术也好，去解决以往解决不了的事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1: 从病床前来到陆军军医大学的教室，王中科的身份再次切换。这位正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95后军医，要把从训练场和诊室积累的实战经验讲给年轻一代的军医学子。
0: 我对于未来像咱们临床医学和军事卫星保障的这个憧憬，像咱们现在需要庞大的团队跟顶尖的这些医生的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未来呢，我们基层的一线官兵跟基层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借助咱们这种轻量化标准化的工具就能够完成得了，有力的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
1: 从热浪翻涌的训练场，到救死扶伤的站位，再到传道授业的30讲台，攻坚是王中科电脑里跑通的一行行代码，更是为了守护战友生命安全，一次次向未知领域发起的无畏冲锋。在科技强军的漫漫征途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正以智慧和勇气为刃，披荆斩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当你遇到周围的人出现在高热环境下作业或是进行训练之后出现惊厥的这类情况，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应该脱离高热的环境，同时解开它的衣物，将它的核心体温降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些冰块、冷饮、雪糕、冰镇的饮料等等来辅助它降温，可以根据情况及时的拨打120来寻求专业的医疗的救助。
1: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26年9月8日上午，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此次航展共有超过50个国家、250余家厂商、超100架飞机参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G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中埃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本届航展规格盛大，埃及、塞浦路斯两国总统亲临开幕式现场。受高端外事活动安排影响，航展首日并未对普通公众开放，依托埃及电视台全程直播镜头，观众得以聚焦这场国际航空盛会，解锁诸多重磅看点。在航展开幕式上，苏-57进行了飞行表演。除此之外，本届航展中俄美三方同时参展。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以前同类的其他航展上并不多见。而除了这些以外，很多媒体在对此次航展进行前瞻报道时都提到，第二届埃及航展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航空展，而是在往航空加防务加航天的综合展的方向发展。中国空军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且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集中彰显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硬核实力与人民空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离不开各型主战装备的各司其职，协同制胜。在此次亮相埃及航展的空军装备矩阵中，歼16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凭借强悍的综合作战性能，成为制空突击、对面打击的核心主力，是人民空军攻防兼备作战体系中的关键利刃。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歼16是新时代人民空军攻防兼备作战体系的核心主战装备，兼顾制空作战、防空拦截、对地对海精准打击多重使命，既能夺取战场制空权、构筑空天安全屏障，又能实施纵深突击、精准毁伤敌方目标，全面适配现代空战多样化、复杂化的作战需求。在2025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的公开展示中，歼16曾上演高难度协同战术机动，向外界直观展现其顶尖的实战化作战能力。双机编队协同机动战术极具实战价值，两架歼16战机在空中快速拆分阵型，一架战机实施水平机动迂回，灵活规避敌方。

0: 探测与跟踪，扰乱敌方防空部署。另一架战机同步完成垂直跃升、俯冲突击等高难度动作，一平一垂，一迂一攻，动静结合，攻防联动。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配合，能够有效迷惑敌方雷达探测与火力锁定，让敌方防空体系无所适从，难以追踪，彻底打破单一作战模式的局限。在实战场景中，这套战术可实现多方向、多角度、多维度的同步突击，精准锁定，快速打击敌方空中、地面、海上目标，大幅提升空战突袭性与打击成功率。歼16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自列装以来始终是人民空军转型发展的关键装备，能够与其他机型高低搭配协同作战。从外观来看，歼16采用双发双垂尾设计，机身线条流畅且具有力量感，宽大的机翼带来了出色的挂载能力。它机翼下有多个挂载点，可用于搭载空空导弹、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等多种武器，堪称空中武器库。这种多任务的挂载能力，让歼16能够在空战中凭借先进的航电系统与中远距空空导弹执行制空任务，也能够对敌精准打击，还能携带反舰武器对海上目标发起打击，真正实现一机多能。歼20、歼16、歼10C 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用途的空中作战体系，为维护祖国空天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如果说歼16是冲锋陷阵的长空利刃，那么空警500预警机就是统筹全局、洞察千里的空中中枢，为编队作战提供精准情报支撑与高效指挥引导，是现代空战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
1: 空警500可以针对广阔区域进行目标的探测和识别，还可以更好地分配任务，那么可以引导歼20隐身战斗机，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击落。这种小体系的空中作战力量就像是一个小的积木块，可以和其他的体系进行组合，那么利用这种强大的小体系，可以构建起更为庞大的综合的空中的制胜体系。空警500和歼20隐身战斗机这种预警机和先进的空中的隐身利剑，是构成了小体系的这种强强的联手。
0: 空警500预警机主要承担信息中枢的角色，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在多次空军公开演训与航空开放活动中，空警500与歼20隐身战机的编队飞行展示，成为空军体系作战能力的标杆画面。这一经典组合的公开亮相，直观诠释了新时代人民空军信息化、体系化作战的硬核实力。机身顶部标志性的大型雷达罩，是空警500的核心战力所在，搭载的新一代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探测距离远、覆盖范围广、抗干扰能力强，可全方位扫描空域目标，精准探测、识别、锁定各类空中隐身目标与低空突防目标。
2: 战斗机，特别是这种隐身的战斗机，往往不主动开雷达，因为你开雷达之后呢，有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这样由预警机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目标之后，再把目标的信息通过数据链传输给我们的战斗机，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战斗机在极短的时间内捕捉目标，然后脱离，可以提高我们战斗机的打击的突然性，和预警机配合之后呢，让隐身机更加隐身。
0: 依托预警机的远程情报支撑，我方隐身战机无需开启机载雷达搜索，即可快速接收到目标参数，精准锁定敌方目标，实现静默接敌、突然出击、精准击落，极大提升了空战打击的突然性与隐蔽性，真正实现隐身战机更隐身、突击作战更精准。这种预警机与隐身战机的高效协同、强强联动，打破了单一机型的作战局限，实现了看得远、变得轻、控得准、打得赢的一体化作战效能。 是我国空中体系作战能力走向成熟的直观体现，为全域空天制胜提供了核心信息保障。
3: 预警探测系统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重要耳目，如果发现目标必须依靠目前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如果在远距离发现对方的各种入侵行动，包括打击行动，包括其他的异常目标，那么这些设备可以第一时间给出情报预警，算出对方的批次参数，为我们各种截击行动和空中打击行动创造很好的条件。防空反导体系是国土防御的金钟罩和铁布衫，未来作战远程作战防区外打击，包括从天对地的打击行动将是重点。如果没有防空反导系统对各类目标进行拦截，那么这样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缺失。因为攻防一体，防的主要基本要素还是要建立多层次远中近相结合的系统。
0: 有了精准的情报中枢与锋利的突击利刃，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还需要核心保障装备赋能增效。作为空中战力倍增器，运油 20A 的亮相补齐了空军远程机动全域抵达的关键短板，让战鹰的航迹跨越山海，飞向更远苍穹。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4: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在国内多次航空开放活动与实战化演训中，运油 20A 与歼16战机的空中加油编队通常展示，多次上演震撼长空的云端协同画面，直观展现了空军远程协同作战的过硬实力。作为大型空中加油机，运油 20A 并非单纯的保障装备，更具备极强的战场适配性与生存能力。相较于轻型保障机型，体型庞大的运油 20A 在飞行展示中展现出远超同类大型军机的机动灵活性，小角度俯冲、快速改平、大坡度盘旋、S 型机动等连贯战术动作丝滑流畅、精准可控。这些看似简洁的飞行动作背后蕴含着极强的实战价值。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战场高价值核心目标，极易遭到敌方防空火力与战机拦截打击。运油 20A 具备的灵活机动能力，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快速调整飞行姿态，规避地面防空武器与空中目标的威胁，有效提升战场生存能力，为持续开展空中加油保障远程投送任务筑牢安全根基。机身两侧翼尖搭载的专用加油吊舱是其核心作业装备，可同时为多架战机开展同步空中加油，输油效率高，对接稳定性强，能够快速为歼16等主战战机补充燃油，大幅延长战机滞空时间与作战半径。空中加油技术是核心战略技术，也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关键技术领域。我国航空科研团队自主攻坚，突破封锁，完全依靠自主创新掌握全套空中加油核心技术，实现了大型加油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保障到全域支撑的跨越式发展。依托运油 20A 的强力保障，人民空军战机编队可实现跨区域、跨国境远程机动，无需中途落地补给，即可完成远距离演训、外事交流、应急保障等重大任务。无论是保障81飞行表演队跨大洲远赴中东、北非开展飞行展示，支撑战机编队一战直达完成跨国任务，还是在各类实战化演习中为战机集群持续续航、支撑远域突击作战，运油 20A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它不仅是战场续航的保障中坚，更是大国空军远程作战全域制胜的重要标志，全方位彰显了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远程支援、全域机动的硬核实力。
1: 运油二零啊和歼十六进行搭配，既可以让歼十六飞得更远，在更为前沿的区域针对对方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同样呢也可以支持歼十六战斗机的编队在广阔的区域内针对地面的作战部队进行强有力的保护和强有力的支援。
0: 空天作战体系既要高空制空远程突击，也要低空制胜全域覆盖。如果说固定翼战机构筑了高空远域的作战屏障，那么G20K 通用直升机就是低空战场立体攻防的机动先锋，补齐了空军低空搜救、战术投送、全域支援的作战短板。本次亮相埃及航展的G20K是G20系列面向国际展示的主力机型，这个系列凭借成熟可靠的全域作战性能被各军兵种广泛应用，也衍生出多款适配型号。2023年7月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地面静态展示区首次公开亮相的G20KA 吸引了众多军迷的目光，空降兵空中突击分队、G10K 武装直升机、G20KA 运输直升机还进行了解救人质行动演示。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G20战术通用直升机家族中的空军版，G20KA 具备优良的超低空突防能力、高战场生存能力、全域全时出动能力，主要遂行机降作战任务，还可以进行空中攻击、空中勤务支援和保障等多种作战任务。它是G20系列直升机中最早装备中国空军的机型，也是目前国产通用运输直升机中性能最优异的机型。G20属于起飞重量10吨级的中型通用直升机，相较于轻型直升机，更大的起飞重量有效提升了载油量与任务拓展能力，综合性能全面升级。依托针对性的研发适配设计，G20系列最突出的优势便是极强的环境适配性，针对我国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尤其是高海拔高原特殊作战环境，该机型实现了全域适配，具备国内全地形、全地域、全空域执行任务的能力，能够适应各类复杂环境下的起降和作战保障任务。本届埃及航展上，除了中国空军派出了多型战机参展之外，多家中国军工企业也带着各自的多型装备亮相，包括战斗机、无人机、运输机、教练机、直升机、反无人机防空系统以及航空精确制导武器等多类军贸产品，充分展现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以及中国航空防务装备体系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主展台分为训效提升与制空作战体系、快速支援保障体系、无人作战体系三个部分，以歼35A 战斗机、运20运输机等新锐机型为亮点，以歼10 C1 战斗机、L15 高级教练机和翼龙系列无人机等航空军贸明星产品为核心，辅以 K8 教练机、新型涡桨教练机、G10M 直升机等重点产品，并首次设置机载能力专区，集中展示飞行装具、航空座椅、精准投送系统等机载产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政代表团来到展台参观，了解产品情况，并围绕合作项目展开深入洽谈。在室外进展区，翼龙 10B 无人机及配套武器首次在埃及航展以全尺寸模型进行静态展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 2026” 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2026年8月23日，本次联训开启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成体系出动歼击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主战装备参训。 双方围绕空战对抗科目开展实战化协同训练，两军飞行员深入研讨战术战法，细化飞行预案，训练内容从基础对抗逐步升级为体系联合作战。

0: 在互学互鉴中锤炼打赢本领，深化双边互信。参训编队跨越两大洲四国空域，长途奔袭6000余公里，顺利完成跨洲际体系投送，全面检验了人民空军远程机动与全域作战能力。
1: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安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0: 这是继2024年首届埃及航展后，中方第二次派出军机参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2024年8月27日至9月5日，中国空军派出81飞行表演队、7架歼十表演机、1架运20飞机参加首届埃及航展。这是空军81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演，也是表演队出国表演航程最远的一次。运20在埃及航展开幕式上进行了海外航展飞行表演首秀，并在航展期间全程进行静态展示。与中国空军首次参加埃及航展派出的阵容相比较，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军机型明显增多，谱系更加完整，覆盖制空作战、空中预警、空中保障、战场搜救等多个作战维度，既直观体现中国空军装备体系建设的发展成果，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外军事交流持续走深走实的明确信号。
1: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0: 一支现代化空军的崛起，离不开主战装备的迭代升级，更离不开航空军工体系的全面赋能。此次埃及航展不仅是中国空军现役主力装备的集中亮相，更是中国航空防务军工整体实力的全方位展示。从单机型亮相到全体系参展，从装备展示到深度交流，两届埃及航展的跨越蜕变，见证着中国空军的飞速成长，也留下了新时代人民空军走向世界开放自信的铿锵足迹。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943年七月，盟军收复西西里岛后，继续北上，登陆意大利本土，向着罗马进发。在海滨城市泰尔莫利，盟军与纳粹德军展开激战，双方装甲部队进行了殊死较量。为打破僵局，盟军必须突破德军。

0: 以南的意大利中部山区，千百年来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区。但是任何战斗的激烈和血腥程度都无法与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役相比。
1: 那时候德国人就从这里向那边开火，你会听到那边炮弹发射飞过来的声音，然后你会听到这边炮弹发射飞过去的声音，每天都是这样，日夜不停。
0: 1943年7月10日，盟军突袭西西里岛的海滩，经过近6个星期的激战，盟军击退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守军，并计划进攻意大利本土。盟军计划发动前行攻势，快速占领罗马。美军第五集团军在左翼，英国人率领的第八集团军在右翼。跟随第八集团军推进的是尚未经历战火洗礼的加拿大部队。这支机械化部队拥有大约18000人、300门重型火炮和200多辆坦克。加拿大部队向北推进时，发现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意大利崎岖难行的山地。
2: 意大利的形状就像一只靴子，从靴子尖往上一直到最高处的阿尔卑斯山，到处都是山峰和峡谷。
0: 加拿大部队向北推进时，发现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意大利崎岖难行的山地。
2: 意大利的形状就像一只靴子，从靴子尖往上一直到最高处的阿尔卑斯山，到处都是山峰和峡谷。

0: 加拿大士兵向北艰难推进，意大利政府投降了，这让很多人以为只需几个月就能解放罗马。但希特勒知道，把盟军挡在这里，对于保护德国本土至关重要，因此他命令部队寸步不让。为了守住意大利南部，德军集结了6个师的兵力，总计约95000人，389门重炮和近400辆坦克。在罗马以南，德军建立了冬季防线，那是一条由碉堡、铁丝网和坦克构成横贯意大利半岛的防御阵地。然而英军并不了解德军构筑的新工事，在海滨城市泰尔莫利登陆，闯入了敌人的防区。
1: 我们团登陆的地方恰好就是德军第16装甲师的休息区，然后英军很快就遭到了德军的猛烈攻击。英军请求支援，我们恰好是离得最近的装甲团，于是我们突围过去，飞速赶往泰尔莫利。
0: 快速赶去支援英军的是36辆加拿大的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主要用来支援步兵，这种坦克拥有51毫米的前护甲，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低射速主炮。谢尔曼坦克牺牲了防御性能和攻击火力来换取速度和机动性能。
2: 我们从凌晨4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一直在赶路，不管是在公路还是在田野，我们不停地赶路。我记得我们当时通过无线电监听发现德国坦克开始集结了。我们说好家伙，早上有人要倒霉了。耶伦上尉带着地图回来，我们查了才发现德军集结起来就是要对付我们的。他们作战经验丰富，不是轻易就能对付得了的。
1: 我们开上了那片高地，正赶上德军发动又一次反击，但我们距离 B 中队还有一段距离。 B 中队离德军冲出来的那片林地要更近一些， B 中队很快就和德军缠斗起来，双方互相开火，然后我方损失了一些坦克。我们可以给 B 中队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援，我只要一看到德军的坦克就会下令让炮手让他把炮塔转过去并开炮。 B 中队和敌军短兵相接了，我记得 B 中队应该损失了2-3辆坦克，不过也击毁了8辆德军坦克。
0: A 中队和 B 中队看着德军撤退， C 中队则继续向前推进。
2: 英军告诉我们那个地区没有敌军的坦克，行进途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草垛，我们知道德军最喜欢躲在草垛或者房子后面。我看到了那个草垛，觉得它出现在那里不合理，就朝它开了一炮，草垛就炸开了。我打的是一发高爆弹，一辆坦克露了出来。

0: 是一辆四号坦克。
1: 四号坦克装配着75毫米主炮，能够在2公里外击毁谢尔曼坦克。它的前护甲厚80毫米，但是在近距离射击时，就连谢尔曼坦克威力不太强的主炮也能对其造成损伤。
0: 我们突进的时候通常用高爆弹，但如果碰到了坦克就改用穿甲弹。于是我们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四号坦克炸成了一团火球，一下就被摧毁了。我们继续冲下山，然后爬上另一侧的山坡，在预定地点构筑了阵地。
1: 那一天战斗下来，加拿大装甲部队在泰尔莫利获胜，但是加拿大军队也在意大利战场的第一次大规模坦克战中损失了一个中队近1/3的兵力，而这场艰苦血腥的战役才刚刚展开。1943年9月，在发动对意大利本土的进攻后，盟军部队继续向北推进，意图攻克罗马，但是德军已经做好了迎击盟军的准备。在泰尔莫利附近，德军和盟军装甲部队展开了激烈较量。
2: 泰尔莫利是我们的第一战，那是我们经历的第一次坦克大战。
1: 尽管遭受了重大伤亡，加拿大坦克部队还是迫使德军撤退了。不过在这场战斗之后，德军派来了增援部队，德军第18师正在赶来的路上，准备阻挡盟军的攻势。现在加拿大军队在继续向罗马行进之前，必须先攻下重兵防御的圣列奥纳多。负责攻下这个村子的是加拿大高地步兵团，而卡尔加里团的坦克负责支援。
3: 我们占据了俯瞰圣列奥纳多的山脊，做好进攻的准备。然后步兵团的人过来说，我们还没有夺取桥头堡，你们上吧。我只能说，是长官。其实以这样的方式投入战斗是相当冒险的，没有进行侦查，完全不了解战场地形。我们越过山脊，才第一次看到了圣里奥纳多。我们刚翻过山脊，就遭到了德国人的迎头阻击。道路又崎岖又陡峭，在冲下来的路上，我后面的两辆坦克就划出了道路。他俩滑下去10来米，然后两辆坦克落在了一起。我们进入圣利奥纳多的时候，只剩下4辆坦克了。我们为步兵团提供支援，而步兵去清理藏身在房屋里的德国守军。步兵进入一所房子清剿时，我们就在距离大门3米多远的地方冲着房子窗户开炮，这样就能对房子里的德军造成重创。射击频率是相当高的，听起来就像机关枪开火的声音，因为只听到装弹器砰砰的响。
1: 加拿大军队开始有条不紊地逐步清剿圣列奥纳多的德国步兵， 但是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十几辆德军坦克冲向圣利奥纳多，企图击退盟军。
3: 我想圣利奥纳多其实还有很多德军坦克，我想大概有10到12辆。当时我的一位指挥官奥恩查波瑙，他的任务是封锁通往海岸的那条公路。一辆德国坦克开了过来，我估计他距离奥恩查波瑙的坦克不到50米。他从房子后面开过来，当时高地团的步兵分散在房子的两侧，那辆德国坦克朝着高地团的一个士兵直接冲了过去。查波瑙赶紧朝那辆坦克开火，它爆炸了。高地团的那位士兵从房子后面走过来，他轻轻拍着那辆坦克说：你这个铁盒子，现在我可以亲你了。这一天的战斗下来，我们感觉还不错，我们进入了圣利奥纳多，现在他在我们手里了。
1: 随后加拿大军队继续赶路，向着下一个目标沿海城市奥托纳推进。但是想要到达那里，他们必须先占领代号为苹果九十字路口的一处地点。
4: 得知盟军要来，我们发起了反坦克战，有工兵在建筑群里布雷。
2: 德军打得极其顽强，我们每夺取一座房子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我记得我们中队长的坦克压到了地雷，他用无线电呼叫副队长说到我这边来，把我的车组接过去。副队长问那里还有地雷吗，中队长说没了，我压到的是唯一一颗。可是之后副队长也压到了一颗。
1: 随着越来越多的盟军装甲部队赶到苹果九十字路口，德军散兵开始撤往奥托纳，只留下小股部队殿后，拖慢加拿大军队的前进速度。
0: 我们是头车，梅尔维尔提出从我们坦克的左侧过去，借我们的路绕过铁轨，所以他跑到前面去了。他向前开了20多米，谁也没想到德军在路上埋了将近100公斤的火棉。一旦有坦克压上去，他们就拉弦引爆，炮塔被炸出去20多米。整个车组成员无一幸免，坦克被炸得1/4。如果梅尔维尔没有离开他的位置，那么倒霉的就是我们的坦克。整个车组成员都遇难了。我记得后来我们回来安葬他们，把炸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埋在了一处临时墓地里。
2: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战争有多么残酷。就那么一瞬间，你的战友就阵亡了。德军死死地拖住我们。
1: 加拿大士兵用了10天才推进了3公里， 1943年12月19日，他们终于占领了苹果九十字路口。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蒂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珍宝服装，品质赢得信赖。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过去几个月，加拿大坦克部队在意大利南部与德军展开了激战。到1943年12月20日，盟军已经距离最终目的地意大利首都罗马不到250公里，但是盟军推进得过快，留下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盟军指挥部很清楚，他们必须占领一座深水港口才能维持部队的持续推进，于是他们命令加拿大军队占领海岸城市奥托纳。
12: 当时加拿大军方认为，一个中队的坦克和一个连的步兵就足以在一天之内夺取奥托纳，但事实证明德军是不会让我们如愿以偿的。
11: 防守奥托纳的是德国第一伞兵师，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加拿大部队的进攻。
13: 我们的士兵要对阵德军，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德军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11: 要想夺取奥托纳，加拿大士兵必须穿过一个由狭窄的小路和瓦砾遍布的巷陌构成的迷宫。为了保护步兵，坦克部队要提供火力支援。谢尔曼坦克的宽度约2.6米，配备有一门短管火炮，它能在奥托纳狭窄的街道上行驶，为推进的步兵提供保护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

0: 这座城市一片火海，房子都在燃烧。然后坦克到了，我们大声喊着坦克来了。
1: 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城市巷战，我们要随时观察四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情况。从郊区开始，我们就不得不逐街逐巷，一间间房子地打过去。弹药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不管是否看到敌军，我们都不停地开火。连续开火的威力惊人。我们的任务是为步兵提供支援，步兵在机枪面前不堪一击。
0: 应该说谢尔曼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反步兵武器之一。
1: 我们始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敌人到底在哪儿，因为德军非常擅长伪装他们的机枪。我们的任务就是敲掉他们的火力点，我们做到了，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0: 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北京益仁泰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江苏深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建设基层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习主席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一抓到底，在解决一个一个实际问题中推动备战工作落实。陆军某旅将问题导向贯穿部队战斗力建设全程，在野外驻训期间，围绕提升主战装备打击效能、训法战法创新等展开探索实践，在持续艰难中夯实练兵备战根基。
2: 豫南某野外训练场，一场战斗射击考核正在进行。在这次考核中，官兵们不但要完成步战车战斗射击，还要在班组战斗过程中连贯完成手榴弹、单兵火箭筒以及多型轻武器的实投实打科目。
3: 这种连贯式的考核将班组火力与步战车协同融合运用，还将单兵战术与成员协同联动展开。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训法上的转变，带来战法上的突破。
2: 随着新的作战课题不断涌现，作战样式不断变化，部队党委通过蹲点调研、训练督察等方式，总结以往训练经验，梳理出20多项练兵备战中的难点堵点。
4: 如今，战场形态、作战对手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如果训练思路还停留在老套路、老模式，上了战场就要吃大亏。我们就是要正视短板，找出问题，拉单列表，让问题成为我们的主攻方向。
2: 今年野外驻训展开以来，官兵们依托实弹射击考核，探索装甲突击车舰瞄射击的训法。为了提高命中率，训练、装备保障等部门和技术骨干联合攻关，从理论到实践反复打磨，梳理出一套实操要领和训练流程。
5: 在实战中，我们不仅要打近距离的、看得见的目标，可能有时还要完成远距离的攻势、集群目标的精准打击，或者说有时呼叫炮兵火力可能来不及，我们就会失去炮兵的资源，那我们仗就不打了吗？我们山头就不攻了吗？
2: 如今官兵们敢于直面问题、敢于创新突破的实践做法在训练场上处处可见。走进手榴弹投掷考核现场，官兵们将实投环节与单兵战术融合，根据地形地物对目标进行杀伤。
6: 像这种全程嵌入战术动作的实弹投掷，我们不仅要考虑敌情威胁、规避敌方火力，而根据潜壕、地堡等不同目标灵活变换投弹姿势。虽然看起来是两个科目的结合，但却能产生1+1=2的作战效果。
2: 野外驻训期间，这个旅还围绕转型发展面临的重难点课题，完善火力打击协同流程，开展工兵无人化扫残破障行动，统筹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合训联演，在一次次实战化淬炼中，为部队战斗力建设带来新的增长点。
7: 我们要把这种坚持问题导向的练兵模式进行固化，用发展的眼光不断找出新问题，发现新弱点，用攻坚的姿态勇闯深水区，让新能力加速突破，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高质量发展。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
2: 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1: 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81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
8: 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阚良说，老方愿同中方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阚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们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与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9: 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中开展军事训练，是贯彻落实国防法、教育法、国防教育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是青年学生砥砺血性胆气、提升国防观念的重要途径。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0000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军训不只是队列与汗水，更是青春的锻造与成长。希望广大青年学子珍惜这段迷彩时光，磨砺坚毅品格，涵养家国情怀，把军训的辛苦化为学习成才的力量，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评论：“
9: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当地时间9月14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老挝万象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圆满落下帷幕。
10: 连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双方依托卫生列车、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开展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传染病防控等科目。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设备在演习中成体系运用。
11: 中方参演官兵教会我们很多实用技能，特别是操纵无人机、无人车等现代化智能设备，确保我们能够及时顺利完成伤员转运后送。
10: 据了解，此次联演系统探索了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要素覆盖全面，手段载体丰富，为两军常态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联演结束仪式上，中老双方分别为参演官兵代表颁发老挝国防部三级英勇勋章和友谊奖章，中方代表向老挝人民军赠送医疗物资。据了解，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多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等医疗服务活动。
12: 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深化拓展了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常态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开启新起点。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工作有序展开，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新兵。
2: 在江西余都，当地兵役部门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举行2026年下半年迎老兵送新兵仪式。新兵在长征渡口观看情景剧演出，再现当年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的场景，在感悟历史中踏上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13: 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能够身披红花参军入伍，我觉得意义非凡。到了部队之后，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严守纪律，磨砺意志，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2: 在河南平顶山，新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跨过从容门，并在宣誓墙上郑重签名，许下保家卫国的青春承诺。
14: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解放军，今天我终于穿上这身绿军装，今后我将逐梦空天，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2: 在江苏徐州，新兵们在淮海战役纪念塔下整装集结，许下铮铮誓言。在山东临沂，新兵们走进八路军115师沂蒙纪念馆，聆听红色故事，体会抗日先烈顽强拼搏、不畏牺牲的爱国精神。安徽芜湖的新兵家长亲手为新兵系上红绶带，与孩子共同写下军旅期许。辽宁丹东以更续红色血脉、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为主题，为新兵举办入伍仪式，塑造从军上武、矢志强军的浓厚氛围。
15: 到部队，我一定不辜负家乡的期望，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2: 在各地举行的新兵欢送会上，军地人员还带来精彩文艺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让新兵们备受鼓舞。
16: 步入军营后，我一定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嘱托，传承英雄精神，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山河，捍卫家国安宁。
1: 连日来，各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通过红色研学、实景教学、实战实训等方式，帮助应征青年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
10: 在湖南、河北等地，预定新兵走进烈士纪念园和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烈，在实地实景中汲取精神力量。
15: 我们应该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先辈的奋斗精神，把自己的青春和理想全部投入到强军事业当中。
10: 从红色旧址到训练场，从老兵讲堂到科技课堂，各地役前教育坚持历史铸魂、实训励志、创新赋能，让预定新兵在思想洗礼中坚定信念，在作风锤炼中淬火加钢。在黑龙江哈尔滨，当地兵役部门将军事实训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帮助新兵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向合格新兵转变。在福建东山，预定新兵在综合实践基地接受系统化集中训练，夯实基础，端正作风。
17: 这一次疫情训练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坚持，让我对军旅生活有所期待，然后希望我能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在江西、山东等地，当地人武部邀请优秀退役士兵走进课堂，讲述戍边真实生活，并利用 VR 科技手段模拟射击体验，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武器装备。
18: 这是我第二次选择参军入伍，再次穿上这身戎装，我更加清楚军人的责任和担当。青春不止一次冲锋，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继续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天即将开启多场对话交流活动，在议题设置上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下面来看记者浩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9: 那今天上午9点呢，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要开启首日研讨。那上午安排的是高端访谈，议题呢包括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等。那下午呢将要进行两场特色对话，那么一场呢是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的中外名家对话，而另一场呢是聚焦全球安全的中外青年军官学者对话。那其实站到这里来梳理整日的安排，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议程设计层次感很强。您看，既有资深政要专家学者的这种宏观的战略研判，也有回顾论坛20年的一个总结和思考。那同时呢，还有专门为青年军官、青年学者搭建的这个发声平台。而在议程的设置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主办方呢专门为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南方留出了充足的表达空间。因为在很多安全议题上呢，不能只听少数国家的声音，而是要更多的关注或者说更多的倾听来自发展中国家对于这种安全的关切和安全的诉求。那这其实呢也和北京香山论坛一直坚持平等对话的理念是相契合的。那当然呢，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日的活动当中呢，还有就是不回避难题，比如说像地区冲突还有全球治理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也都摆在桌面上。这可以说这种务实的导向非常的清晰。那其实站在20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首日活动呢不仅回顾了过去，研判当下，同时呢还放眼未来。最后呢，我也期待着，不同代际、不同国家的参会者能够充分的交换观点，来碰撞出务实的火花。
0: 今年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昨天，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参会代表陆续抵达北京。
19: 我现在就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么本次论坛的议程设置可以说是十分的丰富，涵盖了高端访谈、全体会议、平行分组会议、闭门学术研讨等多个板块，共吸引了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20: 整个的活动大概有，我数了数，38场活动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准确的说围绕这个主题的两个关键词，一个稳定，一个治理来的。我觉得首先关注的一个是大国关系战略稳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海上通道与海上安全治理这个平行分组会，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讲的非常多的就是新兴技术军事应用它面临的风险挑战，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19: 那在签到处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参会嘉宾陆续抵达现场。而在签到时呢，每一位参会嘉宾呢都会领取像我手中的这样的一套纪念礼品，它包括笔记本、签字笔和纪念徽章。而纪念徽章我们看印有数字20，那其实它也代表着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走过的20载历程。而我们看笔记本封面的这个金色纹样呢，灵感是取自中国传统的青铜纹饰，可以说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
21: 8 forums. This time I have very high expectations because now Beijing Zhengsheng Forum is 20 years old. So we want more focus and more advanced debate on the things. And since the world relations right now are not very good, so we want more proactive role from China in the world affairs.
3: 作为主办方，期待以平等对话增进事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让不同地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广泛参与，充分发声，在交流互鉴中凝聚稳定共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0: 国际方面，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说法完全不实，伊朗断然否认。
10: 巴加埃称，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将为那些不希望地区各国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从而使局势更加复杂。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干涉行动，停止对伊朗实施制裁和发动经济战。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等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1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方面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乌方对此表示支持，认可该方案可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并期待相关合作伙伴推出细化具体的实施方案。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只能受到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0: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0: 再见。

0: 北京晴，18到28摄氏度。沈阳晴，13到28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济南晴，22到33度。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兰州阴转阵雨，15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武汉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合肥阴，19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台北小雨，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多云，27到30度。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为何能在长征途中拍下一张87人的大合影？
6: 前排出了那个干部院都是我爸爸的警卫员，而且是非常的能干，都能打双枪。
5: 王震与苗族同胞拍下的这张合影，为何一度消失，又再次被后人看到？
7: 人民要找到这些人失事了的，也要找到他们的后人。王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5: 一张四兄妹在陕北合影的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痛彻心扉的长征回忆。襁褓之中踏上长征路，贺龙的女儿又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
8: 贺龙呢，他看见那个妻子啊身体瘦弱，背着孩子，所以呢他就把孩子接过来裹在自己怀中啊，冲锋陷阵。他冲过去之后，他才发现孩子没有了。
5: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3集，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几张老照片讲起。照片有的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所拍摄，有的照片中的主人公后来成为了开国上将、共和国的副主席，还有的照片里记录着一家人悲痛的长征回忆。这几张照片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与家有关。话不多说，大家先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家背后的故事。
1: 张老师啊，这张照片就是在这拍的吗？
2: 对，这张照片就是在这儿拍的。这儿呢，这原来是大地县的文庙，就是今天的大丰一小。1936年2月8日，红军就在这儿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
1: 那这些人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吗？
2: 不是，这些人呢，他是当时的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和战士。
3: 这是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当时的大定县驻留期间留下的一张珍贵照片，也是这支部队在长征途中留下的人数最多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哎，
2: 认识。这个站在中间的这位，
1: 就这
2: 高个子戴眼镜这位，他叫吴德芳啊，是当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啊。
3: 幸运的是，在如今的大丰县，循着照片上的两棵小树就能找到当年的拍摄地。而照片上的这些红军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担负政治保卫工作。
4: 我也认识一个，这个军团部长马廷四。
1: 你咋认识他呢？
4: 上星期他有三个女儿，也来拽你了，所以呢，90年前这两棵小树现在也变成参天大树了。
3: 那么90年过去了，这张照片是谁拍摄的？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为什么还能聚集这么多人拍下这张合影呢？在北京市海淀区，摄制组见到了吴德峰的